0: 坐在你肩膀。
1: 那不，那冬天晚上去的，你不冷吗？啊，
0: 看什么星星？下大雪，有星星吗？
1: 还看日出？
0: 嗯，
1: 还整个帐篷看日出，你干啥去了？
0: 现在你咱说你起你都起不来一天、嗯、啊！
1: 劲儿呢？你跟人家那劲儿啊，劲儿，你跟我那怎么不说呢
0: ？
1: 咋不看日出去呢？
0: 看日出，天天叫你起床都费劲呢、哎。看日出，家里头让你做个早饭，给孩子做个早饭，你瞅你抽筋拔骨的，这起不来，那起不来，天天送孩子上幼儿园，一天。太耽误这个是不过不去了是不是
1: 有没有我有情有生有喜有意、哦哦哦哦、
0: 你要这样式的话你把那些私房钱的私房钱了
1: 你想网络上网络不也是不是无什么
0: 法外之地
1: 整
0: 哪儿去了

0: 搜索影姐就可以了，影是电影的影。哎，影姐最近这个涨粉涨咋样啊？
1: 非常好，很多
0: 还有很多，是不是？
1: 感谢大家哈。
0: 对，然后呢，这两个什么来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非常恰的，
0: 对，非常全乎哈。对，
1: 然后小方桌这个啊，小方桌这下边的充电口，每一个床它咱们国内的景区有6天、10天、8天，就时间就够玩了。
0: 嗯，
1: 但是新疆呢是需要你这个20天才能走全，你不能说今年去一次，过年再去一次，
0: 嗯，
1: 是吧？很远，也很累哈，就是。哎，
0: 被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
1: 真的特别的好啊，
0: 嗯，
1: 特别的好。
0: 然后你肯定会觉得，
1: 感谢送给我的礼物，谢谢。
0: 玲姐，你这个，你这个，
1: 我这花茶看，这是咱们是隶属沈阳铁路局，所以说我们这个火车呢是咱自己家的啊。今年路局也给大家这个优惠的政策，所以呢也希望哈，也希望咱们锦州的。

0: 好的，9:46，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媛。

0: 共度这一年当中我们的节日交广之夜啊，是在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会进行一个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盛会，
1: 对
0: 啊，带大家玩，然后呢还有精彩的演出部分啊，还有两天的时间，
1: 这环节不少啊。
0: 但是现在呢，汉口街，
1: 嗯，
0: 北京路到重庆路北向南，目前车还是不少啊。
1: 有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人民街开了是这样吗？然后还在那边绕着走呢。
0: 对，然后小可奈啊，那个欢迎你到时候加入阿威的战队，
1: 阿威的战队，对，
0: 我来保护你。
1: 阿威现在已经开始拉拢，
2: 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研。领跑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上，
0: 你只能说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这这种它就类似于像是你们女生，她保不齐哪天心情不好，
1: 嗯，
0: 然后CS75是吧？
4: 对，CS75，我现在我觉得吧，这车我觉得就是长安以前没开过。就我觉得也挺好的，才两年多了。
0: 对呀、也没啥问题是吧？
4: 长安家车，长安家车咋样啊？
0: 也行，也可以。
4: 就是
0: 长安起源 Q07，正好最高配的16万多。
4: 哦。
0: 嗯。我再给你说一个逻辑啥呢？就是这东西就是啥呢？你在乎的都是啥呢？就是说，人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心理，就这车买到手，你别这个一两个月给我坏了，这我受不了。就像比如说我们买一双新鞋。买上新衣服，你别这样一个月嘣儿开胶了，我受不了。就是新车，就是集中在新车这段时期，会比较要求比较高一点。
4: 哦，对，
0: 所以我觉得一呢，就是孩子呢，你可以是让他上网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车型啊、品牌呀、这是很关键的。然后呢，就像现在世界杯嘛，你得有进入到
4: 这个我
1: 能帮到您就好。
0: 对，您自己看，然后有啥问题呢，再打电话，好吧？
4: 行，反正每天基本上每天都有直播
1: 啊，
4: 有那个
1: 关注我们节目，
0: 好
1: 了，再见啊，
0: 好，再见啊，哎，拜拜。
1: 好了，尾号39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得稍等一下，我们先。
2: 国航随心远行，智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5: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
1: 听吗？
6: 哎，蔡婷，你好，我想知卖车用的。
0: 你说啊。
6: 我有一台18年的途观 L， 330，当时指导价是259,800的。现在公里数是。11万公里，两驱的，黑色，船车原漆，
0: 全车原漆，
6: 现在能知
0: 道黑色是吧？
6: 啊，对，
0: 啊，全车原漆，然后是18年几月份上牌？
6: 九月份，
0: 里程多少？刚才说，
6: 11万，
0: 全车原漆啊，状态好的话，我觉得能给个6万块钱嘛。
6: 啊。还想咨询你啊，那个这车的那个冬天底盘一响就是胶套响，要换胶套能解决问题的？
0: 可以试试。
6: 这是这车的通病是吧？
0: 对。
6: 嗯。
0: 但这东西吧，响是响，它不，你这个是打方向的时候有声，还是就正常行驶的时候有声？

0: 就是过坑包，减速带是不是？别平时没有声。
1: 哦，那看一眼底盘，看一眼底盘啊，你看是哪边？左边、右边，然后前面、后边，你看一眼。
0: 行，那谢谢您。还有个问题，就是
1: 有天窗吗？
0: 没有天窗，
1: 最低
0: 制
1: 配
0: 动
1: 的，
0: 挡。
1: 最低配的。
0: 铝合金轮毂。
1: 这多少公里？
0: 9万。
1: 9万公里，没有磕碰是吧？
0: 不是，有小刮碰，没有事故。
1: 啊，有补漆。
0: 漆面就是皮毛，瞅着不太理想，因为现实不开车了嘛。
1: 啊，这买的新车吧，
0: 现
1: 还是
0: 实
1: 二手
0: 开。
1: 车？
0: 现在是二手。
1: 不是，您当时买的也是二手是吧？
0: 当时买的是二手车，但是大本是两面，剩我两面。
1: 哦，我明白，那不也是买的二手车吗？16年买的，
0: 买的二手，
1: 不是16年买的二手车，对吧？
0: 应该是2000年，还算可以吧。
1: 你是几处？三块啊，还是？
0: 前杠后杠，右车门，
1: 啊，就一个铁皮
0: 三
1: 件
0: 处
1: 儿，
0: 四处。
1: 就一个车门，一个前后杠无所谓，塑料件儿啊，就是一个车门喷漆了是吧？
0: 对，
1: 卖个两。
2: 播报。
3: 这一阵儿呢，我们感觉这路面上的车啊，这个清爽了不少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路附属医院的门前呢，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已经没有多少车了，东向西呢还是有一点缓行出现。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呢也是非常的好走，断续的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几个公铁桥洞也是比较顺畅。上海路汉口街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非常好走。那天兴新大路到，这个西安街这边呢，上海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路段我们看一下，云飞街，刚才我们提到，另外往北看一看，三月门前和平路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其他的路段呢？南宁路，现在我们看到中央大街这一段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是有缓行，应该问题不大啊。城市以南云飞南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好，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在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为什么大家在买车之前我们要问大家那么现在你想想啊，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孩子一个是大学有的毕业了、
1: 哦、
0: 要走上工作岗位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有的时候父母给孩子买一个代步车、
1: 我今天上班在楼下还被同事堵着问要给孩子买车，
0: 给孩子买车哈，对、
1: 哎这个然后还有要买车，然后昨天也有、今天
0: 都是哎这
1: 好起来了，
0: 这一波又这有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年轻孩子们人生第一台车，有的呢是可能开着这个父母的车二手过渡练一下，有的就是人上班了要有个代步车嘛。
1: 哎昨天也是问这个也有问，哎呀但是都这现在零零后啊，
0: 嗯
1: 都是刚才还有这都是被那个喜欢小米呀、
0: 啊，
1: 完、父母呢就觉得这不靠谱。
0: 父母好像
1: 啊、对
0: 对
1: 对，就你我父母就得我得买油车，
0: 就观念上的事儿。孩子们肯定都喜欢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新潮的、时尚的哈，
1: 对，
0: 流行的，阿威的，阿威牌的。
1: 哎，我也造车，买一呗，那玩意儿能咋的？你这个跟宁德时代谈一谈、
0: 啊，聊一聊，
1: 聊一聊，给我提供个的啥电池啊？
0: 嗯、
1: 然后呢跟华为谈一谈，
0: 嗯
1: 给我提供支架，
0: 都有微信是吧、
1: 哎、都有都有
0: 都
1: 有都
0: 都有微信、
1: 啊对标谁谁谁啊，然后你看我这个，然后我必须得花大价钱，
0: 嗯
1: 这个我现在
0: 设计哈，
1: 对了你说太对了，我要有举个例子，我要100亿
0: 啊，
1: 我得给设计团队99亿，
0: 哎呦我天哪，不是坤总你这个我拦着你给的有点太多了，
1: 不
0: 你干啥，你有100个给人99，
1: 我就这样我给他99亿，他能给我挣回来990亿，必须得给我设计好看了。
0: 你说啊？
1: 啊，就得哪一个那个现在比较火的，你看他模仿谁，咱就整啊！哎，必须盖过他，然后我上去演讲去，我用1亿，我就打造我的人设，还上啥节目了？咱俩
0: 不是阿威角色，你这出不来了。
1: 我部门20多人全部给我造车去。
0: 对。
1: 没上节目，
0: 不是到时候你让我们干啥，我们就都能干啥。
1: 真的，900多个亿。
0: 对呀、啊，那还怕啥了？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液都整了。
1: 不是你说的那个是你说的是啥牛油果乳液？你说的是我们那个斯塔夫保湿润肤乳吗？
0: 对呀、对呀、还两支这家伙的
1: 啊，对，双支装嘛，
0: 还69.9块。
1: 对呀、啊，
0: 我这它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没事，你都900多亿了，你就不用那什么了，想这两支不挤着，你就弄一大盆洗。跟大
0: 牛油果不吃，我就擦。
1: 对。大家要是你没有900多亿的话吧，你就别学那个阿威啊，就是你就买我们这69.9块就能到手的两只，咱抹就行了，看着还能正常一点。今天我们这福利群推的是斯塔夫的保湿润肤乳双支装，69.9块到手两支啊、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敏感肌哈，没事儿，它没有香精，没有什么色素什么的，不会让您就脸上长痘痘，给您这个增加修护的屏障，您脸上过敏就容易干痒泛红什么的，它都管事儿哈。
0: 对
1: 哈，还能够补水锁水，就质地吧，就像那牛油果像冰淇淋似的，吸收还不粘，洗完澡呢涂上全身你就会觉得很软嫩，就是还不黏腻啊。你可以怎么呢，就一直放在浴室，咱坤总的浴室里就堆满了牛油果，咱不用、他900多亿多啥了，你说是不是，咱这一小只就行了。
0: 不知道咋花了，
1: 你对，不知道咋花了哈。哎，一只咱放浴室啊，一只咱随身带着，这个上班的时候你觉得哪儿不干呐、或者有吹空调什么的就可以擦了。69.9块到手两只，是一个名牌啊，斯塔夫保湿润肤乳、
0: 斯塔夫啊，牛油果乳液，
1: 对的
0: 啊，这个想感受这个牛油果的感觉的，是吧，别跟我学，
1: 对，不跟他学，
0: 我有点浪费，我现榨。
1: 不仅费人力还费什么的哈、
0: 是啊，这个是我们节目回馈所有喜欢我们的朋友的、
1: 对，便宜啊，
0: 这是我们福利群里边的一个小东西啊，
1: 群里才有，
0: 对啊，你想加入的话呢也是需要打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小助理给你拉进来，然后我们商城呢我看今天依然是299的 Love 劳伦，
1: 哎呀 Love 劳伦那个就是老钱的感觉特别浓，
0: 哎，
1: 是不是特简约、
0: 适合我，
1: 真的，我觉得这个还真挺适合你的哈，
0: 适合我是吧？然后再焗个头发，
1: 然后穿一个拉夫劳伦的那个哈 polo 衫，
0: 必须的。
1: 这个拉夫劳伦这个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去选一选。大家要喜欢这个品牌299，大家知道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拉夫劳伦的一个 polo 衫，
0: 当然了，拉夫劳伦呐，
1: 对呀，
0: 那不一般。
1: 可以去看一看这，因为他的那个，我觉得他那个就是标吧，也特别的内敛，经典刺绣小码的那个，
0: 哎，对
1: ，polo 衫哈，
0: 对，
1: 好，去看一看这个，
0: 是不是各种颜色可选呢？
1: 对呀，各种颜色可选，完他这还是可以，就是说有情侣的那种，他的一些经典色系。
0: 其实我挺喜欢白色，
1: 对，白色哈，
0: 白色，藏青色，
1: 都好看，
0: 黑色
1: 都好看，就很高级，
0: 哎呀，
1: 很简约，
0: 简约
1: 还不简单哈，
0: 来这藏青的，
1: 都好看，
0: 是，
1: 可以去选一选吧啊。
0: 但这尺码怎么有点不全了呢？
1: 哎呦，都被抢光了吧？你看这两天咱们这个，我看平台
0: M、L、S、L 都没了，
1: 那咋整？
0: 最小的 S 和
1: 两叉 L 啊？
0: 是呢，
1: 两叉 L 适合160到190斤，
0: 是呢，
1: 那告急，
0: 嗯，
1: 因为价格便宜啊，所以很多朋友他就会抢，现在这个备货也不足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就抓紧时间再看看吧，就是你觉得谁能适合再赶紧捡漏就完事儿了。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啊，
0: 来看一下啊，这个叫东部说
1: 啊，
0: 他11号介绍了他哥嫂子一家三口，够意思不？
1: 哎呀，厉害，
0: 给报销不？这个报这个叫啥来着？那个给他那报了就行，
1: 对，
0: 但是
1: 报一下你行，
0: 对，有首歌送给你，
1: 送给你。

0: 这个东部就这样啊，这阿威呢抱你行，你要让他报销他就趴你肩膀哭。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能再那什么了。
1: 对，
0: 哎，对，我可以抱你啊。
1: 啊，对。
0: 只有我不能抱他，我能抱他抱他吗？
1: 对，
0: 我得抱你啊。好听啊，还得
1: 好听。
0: 外面下着雨，哎，别唱了，外面下着雨就不行了。
1: 不行，下雨不行啊！
0: 真有如我心血再低啊，
1: 就是
0: 不能不这不能唱了，怎么还有外面下着雨呢？这
1: 哎呀，这个
0: 我不能再，我再换首歌。他在下着雨了，我再换首歌，换首歌啊！
1: 这个坤总都已经坐下病了，你看见没有？
0: 哎，
1: 你搞一次活动真不容易，
0: 哎，
1: 这看着天儿啊！
0: 哎，来来这个，
1: 都晴的，这是什么？

0: 阳光了啊，
1: 别外面下着雨，那能行吗？
0: 对，所以不能报那个销，知道吧？
1: 哎，对，我歌给你送给你了，我可以报你吗？嗯。
0: 感谢大家的这个热情支持和参与哈，我们就期待着那一天交广之夜和大家团聚，然后咱们开开心心的玩。
1: 我跟你说，那天现场的环节老精彩了。
0: 嗯，
1: 对，大家，那你不去你就后悔去吧。
0: 对，
1: 大家都说，哎，天儿咋样？你看这天天说有雨，
0: 嗯，
1: 是不是？我这弹挺好。啊，
0: 这不都是这个天天都让我们看看太阳吗？这都是你弹的呀。
1: 是啊。
0: 嗯，
1: 这个吸引力法则。
0: 对。
1: 啊。
0: 亲水近水，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年一度呢都会有交广之夜呢？
1: 对，
0: 然后一年一度的这个交广之夜，我们的这个 party 都要到水世界去呢。
1: 是，
0: 一到了七月份不就是这样吗？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0: 对，
1: 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0: 嗯，
1: 啊，两三个地方呢，我想想，
0: 港子大叔，
1: 对，港子大叔啊，
0: 对，
1: 赶紧去领，
0: 把装备赶紧领到手。
1: 哎，这港子大叔是临河贵州路。加油站那个店啊，临河店，
0: 对，
1: 天星花园北门，然后还有两个是锦绣校服工厂店，还有锦绣校服直营店，你可以去现场领取。
0: 对，这个我们说的是你在线上啊，你扫码64，这个后边的这个几位数是6177，大家记好了啊。
1: 啊，
0: 嗯，
1: 然后大家抓紧时间去啊。
0: 嗯，
1: 对，这个反正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嗯，对，
1: 我是阿威呀。
0: 春总唱了不下一周歌了，
1: 男愁唱，女愁哭。
0: 对，这回不用愁了，这回咱都是阳光彩虹小白马了。
1: 哎，
0: 对吧？
1: 明天我们主题就阳光彩虹小白马。
0: 好了，
1: 行，你看今年马年，
0: 没问题，马年嘛，
1: 对吧？阳光彩虹小白马，
0: 这些歌多应景啊！
1: 那可滴滴答，
2: 背后多了一个你，
0: 对，
2: 每天都是一出戏。
0: 没事，过这阵儿那个坤总就回来了，就好了。好了，朋友们，今天说说笑笑的哈，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这个锦绣校服交广之夜。今天的节目主
3: 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斩将
3: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4264-6177。
9: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7月11号，东方欢。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里。

0: 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3: 好了，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这个好，哈哈，啊，这个六月份、六七月份没热着是吧？晚上睡觉还挺凉快的。行了，咱们。还是聊聊天吧哈，继续说说这个清朝的历史啊。咱们接下来呢，大鹏要和您聊聊呢顺治皇帝是吧，聊聊他的事儿。顺治皇帝这一生啊也挺传奇的是吧，尤其他的感情生活啊，很多影视剧呢都描绘过啊。来吧，咱们聊聊正史当中的这个顺治啊。就是话说顺治元年九月，有一支庞大的班家队伍呢，从盛京，就是今天沈阳出发，穿过呢堡垒林立的辽西走廊和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抵达了北京的紫禁城。这支队伍的核心人物是谁呢？是整个清朝最尊贵的一对母子，孝庄太后叫波尔吉吉特氏和他的六岁儿子，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哎呀，对于六岁的福临来说呀，这趟搬家之旅啊可算是开了眼了。虽说啊，今天的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呢都叫故宫，都是呢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是吧，这两个故宫啊，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造水平都有差距。福临的年纪虽然小，好赖还是分得清的。他仔细地打量自己这个新家，不禁感叹：“真大呀，真华丽呀，但也真破呀。”没法不破哈，因为呢，李自成呢撤离北京的时候，一把火呢把紫禁城给……他也计较不了那么多啊，办正事要紧。10月初1，福临呢在紫禁城呢是再次的登基称帝。之所以说在，是因为此前呢他已经经历过一次登基仪式了。这事说起来呀也挺有意思哈，因为那个支持啊皇太极的14弟多尔衮即位，一派呢是支持呢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继位。你看这时候没有这个顺治什么事儿啊，人两边争，这两边呢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呢，那个多尔衮想了个妙招，说干脆啊，这皇位咱俩谁也别抢了，就是你九弟福临来做吧。豪格觉得只要皇帝不是你多尔衮当就行，啊，居然同意了。本来呀，和这个皇位宝座不沾边的福临呢，就成了鹬蚌相争的得利者。公元1643年，不到六岁的福临呢，在盛京登基。次年呢改年号为顺治。顺治是什么意思呢？就顺天而治，并使天下大治的意思。不得不说这年号取得真好啊，顺治年间的清朝实在是太顺了。你看顺治元年也是崇祯17年，这是顺治皇帝生涯的真正开始，也是崇祯皇帝生涯的结束。这一年呢，李自成啊率领起义军打进了北京城，顺治皇帝呢上吊自杀，明朝山海关守将呢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决定呢请清兵呢入关对抗李自成。当年努尔哈赤呢和皇太极批死批活都没有攻破的要塞啊，这个山海关彻底呢就对清朝的这想要席卷天下。那么席卷天下就必须得搬家，就把整个清朝的政治中心呢移到关内，这才有了小皇帝福临搬家之旅和二次登基。 那么一回生二回熟啊，再次参加呀这个登基典礼的小福临呢表现得非常好。咱从两个细节呢就能看得出来。就这个典礼开始之前呢，小福

柏林的奶妈啊，就觉得年纪太小，就想呢一起做这个育撵这个进宫啊，方便照顾的。但小福林说了，说育撵呢不是你这个奶妈能做的，这事还算了吗？那么典礼结束之后呢，小福林也是非常有礼貌的，请自己那些年长的叔叔大爷先退场。你看这两个小事就能看出呢，他之前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不过呢，小福林表现的再好，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每天只爱呢这个清朝一统天下。这时啊，有利于他的好事真是一件接着一件，一桩连着一桩。顺治二年哈，李自成就被几个不明真相的农民给杀了，大顺军呢就此失去了主心骨。顺治三年，张献忠呢在这一龟缩在江南的南明政权呢，还没等这个清军打过来，自己人之间就先打起来啊，真是一言难尽啊，名存实亡。你看，清朝的三个主要对手啊，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清除了。于是呢，年幼的皇帝一样，小福临呢也有他的苦恼，那就是权臣呢擅权的问题。这主要指的是一手呢把他推上皇位的叔叔，清朝入关的最大功臣多尔衮。顺治元年呢，多尔衮呢被封为叫叔父摄政王，第二年升级了，叫皇叔父摄政王，啊，这个他的地位和权势呢，可谓是一人之上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吧。但不找时候呢，这多尔衮根本没把顺治放在眼里。这个多尔衮曾经抱怨说：“我调兵遣将，还得去这小皇帝那里啊，盖章签字太麻烦了，干脆呢就把皇帝的御印呢，这个玉玺啊，就搬到自己家里了啊，方便盖章。”那么顺治四年呢，多尔衮呢又以腰部有伤为借口，就连给小皇帝行礼都免了。一年之后，多尔衮进一步的。这另外啊，咱们说件事儿啊，题外事，我看看。要有时间咱们单单聊聊这个八卦啊，说这个有人说这个顺治啊，有传闻说是谁呢？是多尔衮和孝庄皇后的，是吧？俩人有这个扯不清理还乱的种种的关系，这是真的吗？咱们有机会聊啊。咱还说这个事儿啊，就据说有一次呢，顺治去给那个去祭拜崇祯。突然就有感而发，哭着说：“说我和你一样，都是有君无臣呐。”那么，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哈，随着小皇帝呢逐渐长大，一定会和权臣之间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权力斗争。就像以前我们讲到那个万历皇帝和张居正一样。但是呢，没等到顺治呢积蓄力量啊，从长计议。这个多尔衮就很知趣的死了，就是因为外出打猎意外的坠马落马去世了。多尔衮多大呢？39岁。你看这个，那么一代权臣就这样走了，留下一个新兴的王朝和大好河山。不过顺治啊对此明显不太满意，他对多尔衮呢进行了残酷的死后清算。他命人把死去两个多月的多尔衮从墓里挖出来，先斩首再鞭尸，最后一把火烧了，墓中的陪葬品全部充公。多尔衮呢在太庙里的牌位甚至都被扔了，可见呢顺治呢对这位叔叔有多恨。哎呀，从这以后呢再没有人呢阻碍顺治成为一个集权皇帝了。顺治八年，刚刚14岁的福临就亲政，真正开始了自理啊治理国家的事业。事业有了，个人终身大事当然也得解决呀。亲政这一年呢，他即将迎来自己的大婚，眼看着就要爱情事业双丰收了，可惜并没有。哎呀，不知道是不是事业发展的太过顺畅啊，顺治帝的感情生活那曲折的简直是一塌糊涂，令人唏嘘。

1875年夏天，我离开马尾水师学堂，奉朝廷之命前往大英帝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峡，离开我的国家、皇上、我的绵延树影，这就是未来的新世界吗？那么，过去我们日积月累的习惯是墙吗？那耳提面命的禁忌是网吗？难道我们一直深陷墙内网中？

0: 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呢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我们说说历史上的今天啊，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哪些重要的事儿哈，我们聊一聊。今天呢是7月9号对吧？啊，历史上7月9号这一天呢，是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是哪一年呢？就是1926年这一天啊，国民政府门前呢这个旗幡招展，国民革命军呢就在广州正式的誓师北伐。这次北伐和之前呢，孙中山先生在世时的历次战争都不一样。这一次啊，可以说是士气高昂，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必胜的战役。当时中国的南方，尤其是广东、广西已经彻底统一起来，大家众志成城，跟当年呢孙中山先生啊在世时啊，大家各怀鬼胎不一样。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呢，集中南方最重要的7个军，其中最能打的是第1、第4和第7军。黄埔共产党指挥的独立团叶挺独立团，由于叶挺独立团呢战功赫赫啊，再加上第4军七大部队的努力，这支部队啊在北伐当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后就是广西部队，由这个李宗仁、白崇禧啊指挥的第7军啊，3个军呢是北伐能够取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但是我觉得啊，北伐能够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的形势。大家要看呢，北伐是在讨伐谁？1926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伐最好的时机，因为这时呢，在整个中国的北方已经没有一个强势的政府。

也没有一支呢统一的军队能够听一个人指挥。这袁世凯死了之后呢，整个北洋体系呢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分裂啊，北洋的三大派系呢都遭到了沉重打击，当然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内讧，是吧？你看，首先呢是爆发已经掌权，但奉系的大将郭松龄呢，也就是张学良的老师，是吧？在北伐之前呢就倒戈了。郭松龄呢，早在四川保路风潮之前呢就加入了同盟会，是一个倾向进步、十分爱国的。如果他真的遇上北伐军呢，一定会加以支持，是吧？他早在1925年年底呢就公开倒戈反奉啊，亲自率领7万精兵呢攻打张作霖。开始的时候呢，攻势非常顺利，很快逼近奉天，就沈阳。但是呢，很快就遭到了日本军队的干涉。奉系呢，虽然最后靠日系呢元气大伤了。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战争，当时的北方基本已经没有强大的军阀势力了，直系呢变得支离破碎，只剩下孙传芳、吴佩孚等一些残兵败将，皖系呢也没有了，是吧？奉系虽然还在吧，但也元气大伤，军队在观望。一直是谁呢？是一直占领着山西的阎锡山率领的绥靖军。山西当时呢还算是稳定，没有参加内战。当北伐军呢打到中原腹地之后，晋绥军呢就竖起了青天白日旗，加入了北伐军。当年北伐誓师啊，主要有两次，一次刚刚提到的说广州誓师，另一次就是西北军在五原誓师。五原誓师之后呢，西北军就直下西安，出了潼关，在郑州呢跟北伐军呢就会师了。实际上，北伐军呢渡过长江。最后呢，打奉系军阀的时候，是由北伐军、西北军以及呢晋绥军一起来打的。最后呢，奉军不得不通电全国，宣布呢撤离北京，退回到东北。后来是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就张作霖呢撤出关外以后就被炸死了，奉系一时间呢群龙无首。紧接着就是张作霖呢执掌东北啊，也没经过战争，就直接把五色旗呢变成了青天白日旗，是吧？那个时候呢，中国呢又一次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所以这次呢北伐誓师呢，对于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呢是有这段历史，是吧？这是在近代史上不容错过的，所以我们再聊一聊，可能对这段历史呢就是更加的梳理得更加清晰一些哈。再说一件事儿啊，这个。是吧？很多美国大片当中都有这段历史吧？就是在1944年的这一天，美军呢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呢就攻陷了塞班岛。塞班岛攻陷呢，对太平洋战争啊有着重大意义。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在这之前呢，美军在太平洋上没有距离日本本土很近的能够起飞呢大型轰炸机的军事基地。所以呢，当时呢，依靠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在四川成都附近呢，就修建了大型机场，供美军的 B-29 超级空中堡垒这样的重型轰炸机呢，从那里起飞去轰炸日本本土。但是由于当时啊，中国的西南一带呢完全被封锁，滇缅公路呢也没有重新打开，运输是极其不便，所以美军呢极度缺乏燃油、弹药等物资。这些燃油和弹药呢，只能从印度穿过驼峰航线，把油呢运到四川。7架飞机运的油才能供1架轰炸机起飞一次。美国就是有再强大的国力也支撑不住。这条航线呢又非常危险，在驼峰航线上牺牲了无数的飞行员。所以现在呢，有时候在那个新闻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去旅游啊或者登山的时候。经常报道说，在哪座深山里、雪地里发现了二战时失事的飞机残骸、烈士的尸体，啊，所以呀，美军当时呢完全不能支持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轰炸啊，只轰炸岛屿作为基地，那样呢从海上运油、运弹药呢就方便多了，搭乘轮船运输就行了。在1944年这一天，美军呢就攻占了塞班岛啊，终于得到了能够轰炸日本本土的重要军事基地。所以说呢，
这个攻占塞班岛啊，是一场非常值当的 B-29 飞机，也是从太平洋的塞班岛基地起飞的。那么塞班岛战役呢，还有一个一直到今天呢都有争议的事情，就是大家会看到很多影视资料啊，里面就说了，说当时呢驻守塞班岛的几万日军呢，最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了1000来人，指挥官呢最后也剖腹自杀。那么当时有很多的塞班岛居民呢也从悬崖上跳海等等等等啊。日本军队以及日本政府到今天都说，那是由于这些日本国民热爱大日本帝国，所以最后一起殉国了。实际上呢，有很多资料表明，大量老百姓啊是被日本军队逼迫自杀的。你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啊。塞班岛原来是哪儿的殖民地，你知道吗？西班牙的殖民地几乎一扫而光，

包括夏威夷，包括菲律宾，包括关岛、波多黎各等等，这些西班牙殖民地啊，全都被美国占领。西班牙最后在保不住塞班岛的情况下，觉得与其让那个岛屿呢被美国占领，还不如把它卖了。塞班岛呢又被日本占领了。学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当时呢，日本在一战当中是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实际上主要就是去占领这个德国的地盘儿。日本抢了很多德国地盘，包括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胶东半岛，还有太平洋上的塞班岛。所以塞班岛只是在一战以后才归了日本。你想，一座岛上的居民长期说西班牙语，然后归了德国不到20年，直到一战以后才归了日本，这对日本能有多深的感情啊？虽然日本占领塞班岛以后呢，确实有一部分呢日本人呢移居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也不是来啊军事屯垦的，而是来种甘蔗、种地的。怎么可能最后这个日本战败了，大家都一下子从悬崖上跳去投海呢？去陪这个日军一起去殉国呢？不可能，说不过去。

0: 又下雨了，看看窗外哦。
1: 今天雨水真多哈。好了，接下来咱们说说健康饮食的话题吧。这个说说吃油的问题哈，咱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油，是吧？关于怕血脂高啊，说这个吃油不好是吧？甚至拒绝吃油

体提供营养，长期不吃油呢会导致什么？吃什么都没味儿啊，然后呢食欲下降，这还是次要，最重要的会导致人体的营养缺失。人不能不吃油，对吧？但也不能多吃啊。根据我国居民食用油啊用量的监测结果显示，现在人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缺油少油的问题，而是呢食油摄入量过多，给人体带来健康危害的问题。调查显示哈，就是2010年到2012年年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每天食用油的摄入量为42.1克，比10年前相比，人们食用油植物油的比例有所提高，食用动物油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总量呢并没有下降，基本持平。我国仅有呢45%的成年居民，烹调用油的摄入量符合推荐标准，就是每天小于30克。说大概呢有26%居民每天用油是超过50克啊，超过了这个推荐的量啊，就用油过多是吧。结合呢国内外一些文献研究啊，就结果表明啊，总油脂以及动物脂肪摄入量增加会增加肥。早年间有调查显示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很大。全球哈，早死的人群当中有1/2的人有慢性疾病，而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和吃油的这个量过多，或者是你食用油的这个种类啊不当，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怎么减少呢？这个对预防的慢性病有好处。然后呢，合理选择呢烹饪方式啊。尽量采用啊蒸、煮、炖、焖、穿、凉拌等这种烹饪方式，尽量减少油炸或油煎的方式。然后呢，多使用呢这个不粘锅、微波炉等炊具啊，合理使用的炊具是可以减少呢烹调油的这个用量的。少在外，最重要的啊，就是少吃呢油炸食品。油炸食品油多是吧，而且高温油炸食品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对人体不利。你看现在小孩啊为什么肥胖的比较多是吧，快餐尤其洋快餐。你看坚果类呢就含有大量的隐藏油，花生、瓜子、核桃、杏仁、开心果、松子都富含油。形象的说啊，吃25克花生或40克葵花籽或3个核桃，就相当摄入了10克的油。虽然坚果，那么中呢还有一些，大量的这个食物，比如冰淇淋啊、膨化食品呐、啊、饼干呐、啊，还有速冻食品呐、啊、沙拉酱等等。尤其这个冰淇淋啊，冰淇淋在制作过程当中呢，经常需要加入奶油之类的东西。膨化食品呢和饼干的油脂很多，放在餐巾纸上，你发现没？餐巾纸很快呢就会被这个油脂，那个浸透了。还有速冻食品，就速冻食品呢为了好吃它也会在里面呢添加各种油脂啊，比如说还有啊很多女士喜欢的那个沙拉酱是吧，小清新是吧，好像特别雅致。我经常在那个抖音看到我的一些这个异性朋友啊，挺小资情调的，今天办点哎呀什么减肥啊或者健康饮食啊，整点蔬菜沙拉呀啊，这个水果沙拉呀啊，等等等等，但是你不知道啊，那个这个沙拉里面吃多少的问题。一句话，咱们成年人每天油的摄入量应当是20到30克，而且呢要采用的植物油烹饪。原来说过，目前呢我国居民每天每人的这个油的摄入量普遍偏高，应该减少油和动物脂肪用量，培养清淡饮食，少吃油炸食品。然后呢食品呢要多样化啊，包括食油呢，食用油呢也应该多样化啊，别老用一种。比如说你比如说你用豆油，你可以会用花生油啊什么。

0: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
1: 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
3: 上队，欢迎大家加入金光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擒敌，
3: 斩将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
8: 锦绣之一，
9: 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5: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
10: 收听啊，祝大家中午好胃口。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 ，TKC 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2: 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主播
1: 完了。穿梭城市的喧嚣，
2: 见证街路的变迁，
1: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2: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1: 有料又有乐，

这天儿啊，怎么又下上了？都和咱们歌友约好了，下午要拍视频呢。芙蓉花说了，拍吧，这一下雨呢，一拍视频我就会想起呀、啊，心雨那一期。昨天啊，白玫瑰和听风啊，这前天 DJ 版的心雨，条件反射。我一听到这歌啊，一下雨看到这视频就会想起圆儿姐套哥那一期视频，说想起我把伞给扔了。今儿可不能扔伞呢，这雨还在下呀，天儿下呀，这雨呀，每晚100.3兆赫，还有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交通广播小圆抖音直播间都可以来感受到你好 taxi 的氛围。

南方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明天呢也是阴有阵雨，哎呀还转中雨，明天还有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这雨啊这伞呢咱们是离不开了。谢谢看月亮送出来的大啤酒以及粉丝灯牌。

特别的问候一下咱们的的哥的姐啊，永远是咱们奔波路上的各位好友，欢迎，还有过滤幸福。最近呢，咱们的节目呢挺热闹的啊，那歌友们是轮番上线，频频的冒泡，满满的歌声和温暖也铺满了咱们整个电波。然后每一首歌呢，咱们的哥的姐是不是哎呀，文艺猴啊，那现在都是非常有名了。岁月如笔写春秋，最近这首歌太火了，这几天天气比较清爽啊，温度适宜，凉爽的天气也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大家出去跑单是不是身心都格外的舒服呀，格外的惬意啊，也希望咱们的哥的

姐下午的运营呢，继续有好心情好运气。首先呢，咱们得把饭呢得安排上哦。

是啊，忙碌的运营路上，辛苦大家日复一日的坚守呀。不知道各位司机师傅啊，是啊，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唠唠家常，分享瞬间，让枯燥的跑车路途多一份欢声笑语。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好久不见的追风。哎呀，追风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大家对他的感觉，哎呀，唱歌呢声音比较有故事感，带着一点点的沧桑啊。你不信你听，这么多年过去了，霆锋的声音依然是这么

感谢追风的分享啊，不知道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自己的声音啊在电波当中放飞，可能内心的呐喊啊断了联系，感伤和怀念都在这歌里边啊，而且非常有放不下的这个情怀，断了联系就断了联系呗，为什么会感伤啊？因为放不下呗。你有没有断了有道理，断了联系是给过去画了一个句号，也是给未来腾出空间了，感谢上苍安排时间相遇，也感谢岁月教我如何放下。如果还能够见到那该有多好。那伞啊，这个我没扔人，把伞捡回来了，那伞是咱自己的，都已经伤心了就不能再伤财了啊，是不是？杨艳秋说我是星光夜话，因为咱们好多的的哥的姐呀、中午都是喜欢吃盒饭的，这是不是说给做广告啊，这艳秋盒饭有几个老司机不知道的，是不是艳秋啊？所以我看你听你看你这名字我特别的亲切。芙蓉花说那得艳秋这名多好听啊，感谢艳秋啊，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常见到你啦。我们这里的歌啊都是锦州好声音啊，都是大家身边的人演唱的。昨天我记得好像胖哥是在群里说跑车的时候遇到一位都80多岁的高龄乘客啊，本来以为这年纪长的长辈啊大多数是居家静养啊，安享清福啊清闲，这老人家截然不同，精神头十足，80多岁呢就不能唱歌跳舞了，是不是？反而呢他更应该唱更应该跳啊。你说人这一生啊，烟火度日，岁岁年年，每个人终将会老去，特别是退休之后的生活最难得的也是有清闲安逸的时光了，但是

0: 有好多退休的长辈呢，都是自发组建歌唱的团体啊，结伴有一些去的是古塔公园。哎呀，30人一群，50人一伙儿，那真是铺满了古塔公园的各个角落，都是上了年纪的，脸上带着笑的，喜欢唱歌的一个群体。人家还有乐队呢，二胡啊，还有琵琶，都可厉害了，也都正八经的伴奏，京胡什么的。然后唱歌的各位叔叔阿姨呀、啊，满腔热情，女也能够放心，不用牵挂长辈的日常起居，就不用担心他们孤独，是不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寄托，我觉得是一种晚年很好的一个状态。艾米，谢谢你关注了主播。各位。还有电波另一端很多的好朋友喜欢听哪一首歌啊，你试一试可不可以啊、这个想听什么歌，看看大家没有他们唱不成的歌，不信你试一试了。你瞧瞧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有请一缕斜阳，菩提嫌我笨。
1: 刚说要下班咋又来一个，进来吧，别磨叽了。
2: 菩提嫌我笨，
3: 点赞关注哦。
2: 天天翻天几经半，菩提劝我要乐要善。
1: 你呀、啊，跟小孩坐一桌去吧。

0: 傅，我练了100天了。
1: 本事妹长，饭量见长。
0: 师傅，你说什么？
1: 妹说什么？

您的歌啊，我们听完之后都能够笑出来。这首歌名字叫做《菩提嫌我笨》，很好听，还特别的有趣儿啊。这歌词我特别是看了一下，菩提嫌我笨，天天翻白眼儿，学一样忘一半，可我就不下山，笨就笨，慢就慢。这里的这个仙童啊，学的有一些笨拙，但是能感觉到他是很从容的，是勇往直前的，这种心态就会打动我们，对不对？哎，我们有没有学艺啊？学什么事情啊？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始终温柔又有耐心的接纳你、包容你啊？我又想起了，就是我特别要感谢一路啊，这个半辈子教我游泳的各位老师，你们辛苦了。哎呀。基本上呢，教我的这个老师，不是人家放弃了，真是我，哎呀，为了我的进步和成长，真的是付出太多了。最后是我放弃了，我实在是学不会呀。谢谢嘉瑞关注了主。7309说，我想点一首《两只蝴蝶》，有会唱的吗？送给曾经在，一起保险公司工作的各位同事啊，泰康在泰康人寿保险，后来呢又在锦州医科大学工作，那是锦州附属医院啊，锦州医科大学。

这样啊，我先给大家点时间，有两只蝴蝶会唱的吗？库存也可以啊。欢迎刘宝旺开通网银，谢谢你的小星星。嘉瑞说：“我是大洋儿，今天呢，杨艳秋还有大洋儿，咱们今天是杨家将吗？”抖音平台的各位，您继续点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您继续上麦。还有我们的 QQ 群啊，都可以收到大家的消息，可以发歌。我们的群号码是25553896725553896，永远学不会游泳啊！我们都想你了。好像到周四的时候看不到豆儿姐，就人就是非常有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特别是好习惯啊。每到周四的时候能听到悦耳的声音，这我看看啊，涛哥今天的午餐，刚才还有提到你呢。这是下馆子去了，面，兰州拉面，配上小啤酒，而且还是冷冻的，不是常温的。

0: 昨天是不是杨仔唱《野狼 DISCO》来着？杨仔，你在吗？人赢三岁来挑战你了，《野狼 DISCO》。
1: 哎，别，你怎么老
0: 昨天是男版的，今儿是女版的。
1: 秃噜着听不着。
0: 那个姿。

谢谢银三岁版的野狼 disco。 就这野狼啊，他就是很明确，你是四四拍的，就是快节奏，他最起码他有一定的频率啊。他这个曲子吧有一点另类，怪不得呢，就是说这姿势都已经摆好了，但是就好像就你说怎么嗨呢啊，你是左嗨嗨右嗨嗨。他这个韵脚啊或者节奏啊不同寻常，但是非常的机灵啊，尤其是今天啊银三岁的这个演唱，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回忆。歌词里边是什么呢？就是北方人而并不，还有人提到说，我一听到这个曲我想跳广东拐。知道什么是广东拐吗？但好像顺拐就是应该那么跳是吧，有一点自嘲的那个勇气，还有港

0: 台的金曲风，东北人喊麦的那种特色，哎，是这个赢三岁学的就挺像的啊。改天的杨仔和赢三岁，你们一起来喊一下啊！复古迪斯科的强劲节奏加上广东拐，有一种真诚的过去的味道啊。
1: 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00。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
1: 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
1: 五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知道什么是乘风破浪吗？就是无论是那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气，无论是怎么样风雨无阻，我们就要乘风破浪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天是什么天呢？啊，是不是阴天？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不容错过，有请红豆。歌名和今天的天气搭上了。

太喜欢这首歌最后的一句歌词了。以前啊，这首《阴天》也听过啊，但是你没有红豆今天唱的那么好听呢。而且这歌词啊，今天细细的来品味一下，傻傻的两个人笑得多甜。你有没有和另外的？哎呀，而且我能。

0: 脱，满满的欢喜，不一样的好心情。希望呢，红豆，我们继续保持这种随性自在的状态，奔赴一场又一场的欢乐之约。
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我看看啊，哎呀，这个刚才谁说涛哥吃的是兰州拉面，我猜的对不对呀？无独有偶，文艺猴，嗨，涛哥，我们吃的差不多，我吃的是板面。说老顺大哥，老顺大哥就到呀。
2: 元儿啊，那广东鬼也是咱们那个年代玩的舞蹈啊，最先学的就是广东鬼，后来学的是12步、24步，是吧？哎，满满的回忆呀、啊！现在会跳，现在有时候上 KTV 玩的时候也拐两下子，完了12步、24步也跳的，咱不会别的，交际舞还凑合，啊，那都是哎岁月年轮。
0: 我听老顺大哥的这留言呢，我就一直在笑啊，说的真是那么回事。你看我们啊，我们就猜呀、啊，你应该是90后啊，至少的啊。他就问了，是广东拐是什么拐呀、啊？那就是往东拐呗，肯定不是往西拐。就说到这个广东拐，知道广东拐这个词儿的，基本上啊，得是70后、80后都不怎么广东拐了。都变成刚才老顺大哥说的12步、16步，还有32步呢。我们那一片是吧？跳完16步，跳32步，学不会呀，还可闹心了。All right. 刚才呢，抖音直播间就有一位朋友呢，要送给叫刘伟什么来着？你瞧我这记性啊，嗯。

刘伟宏啊，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刘伟宏。那么他点播的那首歌呢是《两只蝴蝶》。我说了，没有咱们歌友唱不出来的歌，没有找不到的祝福。好，借着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往事如梦，还有你提到的刘伟宏，你点播的歌曲由我们的歌友西瓜哥演唱《两只蝴蝶》。

当年啊，大街小巷都这两只蝴蝶，咱也不知道都是哪两只蝴蝶。这歌得有20多年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歌友西瓜的演唱，大家就说好久没有听到西瓜的声音了，很好听哦。曾经大街小巷和网络上都很流传的歌，可能也代表了你心里的一段故事，要不怎么用这样的一首歌来表达祝福呢？这首歌当年特别的火，包括现在听起来还会想起很多的情境，是不是？哎呀，蝴蝶追逐你一生，爱恋我千回，亲爱的跟我一起飞吧，亲爱的跟我一起跳吧，广东拐。这首爱情歌曲西瓜演唱的《新影别致》，哎，都能感觉到色彩斑斓的蝴蝶在我直播间已经飞上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今天的歌啊还真是不少呢。

0: 小林啊，你这首歌呢特别适合闭着眼睛唱啊，还得是我们啊90后啊，他不爱我，错过就错过吧，就这心态呀、啊、你一定会有最美的真爱陪伴着你的。这首歌的原唱
1: 说出他的心，我看到了他的心。
0: 这首歌原唱应该是莫文蔚，今天小林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即使整个世界背弃了我，背离了我，离开了我，我还是依然坚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陪着我走过一段人生的低谷，是我灵魂上的支撑。
1: 尽管如此，
0: 其实这首歌呢也不算是很复杂，
1: 我看到了他的心、
0: 哦、对，这是小林加上了这几个相声词啊，不简单了，不简单了，就有一种神奇的感觉了。

我们听得微醺了，小林啊，太好听了，真是听醉了。这种抒情，太让人陶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啊。刚才不是说去水世界跳广东拐吗？这广东拐呀，还真是拐不好吧？拐不好就拐不好东，咱就拐西。拐不好还拐不赖吗？真是的，是吧？那个，这绝对是为咱们水世界广东拐。看看杨仔今天唱的这歌，还会不会有人再挑战？哎呦我天，这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是给大家节奏都带嗨了呀，特别有掌舵人的那个范儿啊，杨仔太帅了。哎呦，知性姐夫呀，看来点播的那首歌呢今天就没有时间播放了啊，那我们就日后再来听你点播的歌。来，这首歌杨仔唱的叫唱这歌。

0: 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1: 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刚呢，一场温柔的细雨轻轻地拂过了整个城市，洗去了夏日午后的燥热，也洗净了街巷的喧嚣。空气里裹挟的是温润的草木清香，微风温柔和煦，万物都透着清爽明朗的模样。在这样的一个治愈的午后，欢迎锁定我们的电波中波846调频100.3，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给您不期而遇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而对于今年的每一位中考的学子而言呢，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而且格外具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今天呢是中考报志愿截止的日子，历时数年的伏案苦读，历经考场的笔墨交锋，今天呢中考志愿正式的画上了句号。短短的这样的几页志愿表，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你们亲手为自己的少年时光郑重落下的一笔，亲手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全新征程。回望咱们过往的日夜啊，晨曦微光当中你们朗声读书，静谧深夜里面你们伏案

刷题，堆积的试卷、写满的笔记以及反复订正的错题，无数个坚持与奔赴的瞬间都化作了此刻的底气和光芒。中考的落幕，志愿的敲定，是对数年勤勉最好的答案，也是少年与过往努力的温柔告别。刚刚停歇的小雨就好像是青春里所有的沉淀和磨砺，风雨过后呢必有晴空，所有默默的耕耘都会开花结果。志愿填报的结束其实是意味着你们即将告别青涩的，有更辽阔的天地等待着你们去奔赴。不必焦虑过往，不必迷茫前路，你们天下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未来的期许，你们日复一日的坚持都是照亮前路的星光。而青春最动人的模样，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努力之后依然勇敢奔赴。愿你们落笔生花，得偿所愿，顺利奔赴心仪的校园，在崭新的青春赛道上继续乘风破浪，肆意生长，带着热爱与坚持奔赴下一场滚烫的山海。此时100%原封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改编的版本，歌词呢是100%还原了白居易的《琵琶行》。那也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祝愿所有即将奔赴高中的初三学子们能够一切顺利，然后呢在学业方面呢能够勇攀新的高峰。

0: 是100%还原了白居易的那个《琵琶行》的那部作品，而《琵琶行》呢，则是高考语文里面必考的一个科目。这也是很多的高中生们反映说，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呢，最难背的一篇，在旋律当中呢，更容易记住这个作品的内容。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适合孩子们多多去听的，而且旋律呢也是悦耳动听。刚刚呢，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叫做"不能奈我何"，他说："主持人中午好，问一下现在中考满分多少啊？加体育吗？加体育的，加上体育的满分呢是60分，大概率呢孩子们不会丢太多的分啊，总共满分呢是790分，而咱们锦州市呢今年的最高分呢是778.5。"锦州市实验学校的王子熙同学，那还有呢，就是咱们锦州市前6名的呢，也分别都是锦州市实验学校的6位同学。那中考的分数呢，790分，这个总分呢，其中60分的这个体育成绩啊，大概率孩子们不会丢太多的分。然后呢，对于2027年参加中考的孩子们来说呢，递升这个。现在不是已经考完了嘛？递升现在中考，小中考已经考完了。到2028年的时候，这个地理生物是否能够参加中考？这个现在呢还不是很确定哈。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即将奔赴考场的同学呢，都能够考出自己最满意的成绩。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记得呢，这个周六咱们可以一起去玩水了，因为交广之夜马上就要开始了。
1: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
3: 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放欢乐王国水世界的交往之夜呢，大家记得啊，时间呢是本周的周六。那报名地址呢一共是三处啊，第一处呢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在解放路联合区政府的西林，电话呢是431-9999。第二处呢是锦绣校服直营店，在成都街众源城的东门，电话呢是235-6666。第三处是港子大叔烤鹅的联合店，在贵州路加油站。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加入到我们的战队当中。好了，7月11号，我们看一下7月11号的天气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最高气温呢是24度，多云，而且呢那天没有雨，湿度呢在91%左右，而且紫外线呢还是偏弱的啊，那这个天气呢真的是天公特别的作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的跟我们一起来去玩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现在呢，可以说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呢，悠长的暑假已经开启了。那现在很多孩子呢，他们会把大把的时间啊耗费在短视频游戏上，这样的话呢，既浪费假期，也很难收获太多的知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家长发愁啊，想给孩子找到更加充实自我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但是呢他却找不到兼具趣味和学习价值的素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呢很多的优质内容呢不用死记硬背，它就是可以悄悄的补齐我们课内的一些短板，同时呢能够提升我们的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这些综合的素养，那就是呢国产的一些高分的人文纪录片。那么不同于课本上略显枯燥的文字哈，这些纪录片呢他们用实景镜头先

活的故事，把课本里面晦涩的知识点变成了生动易懂的那样的一些东西。文字的演变呀，诗词典故夯实我们语文的功底，千年的文脉，朝代的故事可以帮我们去品格。那暑期呢，适配去看的一些国风的纪录片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的这些纪录片都是特别的适合去提升我们语文素养以及语文成绩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没有枯燥的说教，他们会用镜头来讲述工匠风骨、千年文脉、民族风骨，好看又长知识，特别的适合中小学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一起来看。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纪录片呢，是《大国工匠》。全景没有任何负担，既保护了孩子的眼睛，而且呢30分钟的时长还能够呢有一整块的时间可以让家长去干一些别的事情。整个影片呢，它是聚焦于各行各业身怀绝技的顶尖工匠，从航天零件打磨师到文物修复师，再到非遗手工艺人、高铁制造技师，他们数十年扎根平凡的岗位，凭借他们极致的专注的打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能够给我们感觉出来他们无与伦比的精神。镜头记录下去，树立踏实努力、追求极致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是大国工匠可能带给孩子们的一些收获。那这部纪录片呢，一共全片是8集，单集是30分钟，以匠心守初心，特别的适合中小学生来观看。好，跟我们讲述了半部华夏史。布衣中国这部纪录片呢，一共是6集，每集的时长呢是48分钟，它是从衣物切入解锁中华千年的民俗。这部纪录片呢，以服装为线索，走遍了全国，追溯了丝绸的传统绣品。一件布衣藏着的是节气、婚嫁、地域文化与古人的生活智慧。这部纪录片画面呢，特别的唯美且温柔，色彩也很治愈啊，是能够激发孩子对传统美学的兴趣，读懂衣食背后流淌的中国式浪漫。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的第三部呢，叫做《定风波》，这是一个五集的短片，单集时长呢是50分钟。那对于很多的诗词爱好者以及希望孩子呢对古诗词产生兴趣的家长呢，我们可以推荐一下。整部影片呢，它围绕的是苏轼跌宕，它不仅仅讲解的是古诗词，更是还原了苏轼少年求学、为官济世、屡遭坎坷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人生。暑假正是积累古诗文的一个绝好的时机，看完之后孩子们就能够深度的去理解课本里的苏轼，学会面。继续看到的这部纪录片啊，向大家推荐的呢是汉字5000年。汉字5000年这部纪录片呢，一共是8集，单集呢是50分钟，这是一部绝佳的语文启蒙纪录片。一撇一捺都是中华的根脉，汉字3000多年的演变之路，而且呢它结合了历史故事、考古文物，讲解的是每个汉字背后的起源、寓意与文化故事。看完呢，它是可以夯实孩子的文字功底，明白汉字呢不仅仅是书写符号，而且呢它还……那最后呢要向大家推荐的这部纪录片呢叫做《国脉》。国脉呢是一部40集的长篇纪录片，它的单集呢是45分钟，适合分段每天观看。国脉啊，就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明的脉络，宏大又细腻，它可以带着孩子搭建完整的历史文化框架，开拓眼界，读懂中华文明为什么生生不息。那在暑假期间呢，建议大家呢优先的去观看一些短片的纪录片，比如说像《大国工匠》啊，《定风波》啊，这两部纪录片呢，它们的特点就是集数比较少，节奏很轻快，特别的适合低年级孩子日常来观看。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国脉》呢，它因为篇幅较长啊，建议大家每天看1集，分段观看，搭配笔记积累呢，收获就会更大一些。那如果要是想爸爸妈妈跟着孩子们一起来看呢，看完还可以有一些简单的观后感的交流，那大家呢可以像这个《布衣中国》呀，《汉字5000年》呐，这些纪录片呢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纪录片里边的知识转化成为成长的养分。那这个暑假呢，我们可以让镜头代替走马观花、足不出户，带孩子穿越千年，触摸属于我们独特的中华文化之美。那一首歌曲过后呢，还是继续的跟大家来推荐那些适合提升我们数学、历史、地理素养的这些纪录片，大家可以继续拿笔来记。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圆肩值得。

好了，13:32，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那刚刚呢，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继续问到中考分数啊，关于中考分数这样的一些问题。龙须哥说了，他说我侄女是特学校，泰和一中，如果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整个学校是262人，那其中呢，会给到锦州中学30个指标到校的名额。泰和一中今年没有择优的孩子，会给到锦州中学指标到校呢，给到30人，给到，因为没有这个择优的孩子，所以说呢，但是从上往下看啊，从上往下看，我觉得他呢，大概率呢是可以冲一冲，可以冲一冲铁中，然后报一高，用二高中来垫底。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报志愿截止了，以前我曾经说过是下午3点截止，然后今天我得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今天上午应该就截止了，不知道您侄女儿的这个志愿有没有报完啊？多添几所高中，然后呢，如果要是不介意的话，把景阳高中也添上啊，因为我听说景阳高中的升学率呢也是不错的。还有这个朋友叫做滴滴滴，他说了，学校门口进行哪天可以解除？学校门口进行的话，正常放暑假就应该解除了。那今天呢是7月9号，7月9号，昨天呢是4年级小学考的这个志愿应该是都填报完毕了。如果哪位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填报中考志愿，您现在这个时间段可得加紧了啊。暑假呢现在啊刚刚开启，那很多的家长呢也都是希望孩子呢能够放下枯燥的练习册，主动爱上数学，悄悄的提升数学思维以卷面的成绩。其实很多孩子呢一提数学就头疼啊，他觉得公式啊、计算呐、逻辑题呀、晦涩难懂，而且死刷题效率还特别的低，容易消磨学习的兴趣。其实呢我们根本就不用逼着孩子埋头练习。今天呢就给大家再介绍5部专门为中小学生打造的数学主题的影片，他们呢是属于纪录片、趣味动画全部都涵盖的，可以把抽象的数学逻辑、奥数思路、统计知识转化成生动有趣的画面，碎片时间呢就可以观看，轻松的去培养数学思维，还可以夯实我们课内的基础，拓展奥数的解题思路，让我们的孩子呢从害怕数学变成主动的钻研数学。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逐一的介绍每一部影片的亮点以及适合年龄段和学习的价值。首先呢要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纪录片呢，适合提升孩子数学能力的纪录片呢，叫做《被数学选中的人》。这部纪录片呢，一共是4集，单集呢是25分钟。这部人文的纪录片跳出了课本刷题的框架，它采访了数学家、数学教师，还有各行各业运用数学的从业者。带大家追溯数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啊，数学呢不仅仅是试卷上的计算题，建筑、航天、绘画、天文全部都离不开数学的逻辑。影片呢通过通俗的语言会讲解几何、函数、方程的起源，解开孩子心里学数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样的一个疑惑。有一些部看完了，下面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纪录片呢就特别的适合低龄的孩子了，像幼儿园呢小学1、2年级的小朋友，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部纪录片，叫做佩格和小猫。它呢是给低龄孩子的一个数学启蒙动画，可以帮助孩子轻松的去搞定基础的运算。佩格和小猫一共呢是41集，单集呢是28分钟。这是一部画风软萌、剧情治愈的益智动画。
主角小女孩佩格和她可爱的小猫咪在日常玩耍、购物和出游的小故事里自然地融入了数学知识、加减法、长短测量、时间认知，还有简单图形分类等等低年级的核心的知识点。它没有那种生硬的说教，全部都是依靠生活化的场景带孩子来，在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呢，提升数感，打好小学数学最关键的计算基础。它的画面特别的柔和，情节也很轻松，暑假每天看一两集，告别掰手指算数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名字叫做用动画学奥数。这部纪录片呢，总长度呢是38集，单集呢仅仅是15分钟，特别的适合3到6年级想保护视力的小孩子来观看。那如果你想要拔高数学成绩，备战竞赛的话呢，这部纪录片可以说呢真的是妥妥的一个支持。很多家长呢特别的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奥数，但是复杂的解题步骤孩子是很难听懂的，而这部动画片呢则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它把鸡兔同笼、形成问题、图形面积、

逻辑推理排列组合等等这些经典的奥数题型全部都做成了趣味动画短片，一步一步拆解解题思路，可视化呈现了抽象的数学逻辑。每集呢只有15分钟，利用饭后啊午休呢，它还能够拓展孩子们的思维，面对试卷里边的拔高难题啊，不再不会无从下手了，它可以实现数学成绩的一个稳步的提升。这部纪录片呢，家长们可以记录一下啊，如果你想提升孩子的奥数能力，您可以呢了解一下这个用趣味奥数6个字，带着孩子看一看吧。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这个纪录片呢，它特别的适合初中生或者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来观看。这个全片就一集，总共的时长是59分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它的名字叫做《统计的乐趣》。这部纪录片呢，可以说是吃透了统计的知识点，攻克了数学应用题的一个难点。别看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它呢却是大家学习数学统计这个模块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且有力的支撑。统计呢是数学考试里的必考的板块，图表分析啊，还有平均数、概率、数据整理都是应用题的高频考点。很多孩子呢看不懂统计图，分不清各类数据逻辑。那这部海外优质科普纪录片呢，它是用生活里边的案例去讲解统计的由来和实际的用途，像天气的预测、市场调研、人口测算、概率游戏等等生动的案例会贯穿全片。影片呢，它会把其有着特别长远的帮助。这部纪录片呢，适合你抽一整个完整的午后，跟孩子一。

入学小朋友的认知水平，每天饭前啊睡前呢看两集，日积月累就能够夯实基础数感，培养对数字的敏感度，为后续呢学习数学筑牢基础。短时长的动画片呢不伤眼睛，家长呢完全不用担心孩子长时间观看电子产品这个事情。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五部片子呢，覆盖了从幼儿园启蒙到初高中拓展全部的年龄段。不管呢你是基础薄弱，想巩固课内的知识，还是想拔高拓展奥数思维，都能够找到适配你的内容。这个暑假我们不妨放下厚厚的练习册，用趣味的影像打开孩子数学的大门，在轻松观影的过程当中呢，去锻炼我们的逻辑思维，悄悄地实现数学成绩的弯道超车。如果各位家长还有更多啊对孩子学习啊暑假规划的相关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共同的来沟通来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记好啊，我们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这个教广之夜呢，在本周六就要开始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广之夜这四个字，交广之夜这四个字就可以呢得到一个链接，您呢就能够了解到一些详细的情况。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们的纪念》。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局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
3: 锦绣之衣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衣，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衣，锦绣之衣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666。

大家可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四个字啊，您就会得到一个。那其实呢，我觉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别啊推荐了两大类，共计十部优质的暑期的纪录片。那这十部暑期纪录片呢，他们既有扎根中华文脉、能够提升语文、历史、地理综合素养的国风佳作，也有把枯燥的公式、抽象的逻辑变得生动有趣、助力数学思维提升的科普影片。那相信呢，不少家长在听完之后呢，都可以能够去找到适合自己家孩子观看的内容。其实对于成长当中的孩子们来说呢，暑假从来都不只是用来放松和玩乐的，它更可以是一段可以实现自我沉淀、悄悄蓄力的黄金时光。很多孩子呢，他们害怕学习，抵触刷题，本质上呢，还是没有找到知识点本身的乐趣。而这些优质的影片啊，恰好呢，就是一把可以打开兴趣的大门的钥匙。它没有课堂上严肃的约束，也没有趣味的动画去拆解数学的难题，让孩子们明白啊，数字不只是纸上的符号，更是解开生活谜题的密码。碎片化的观影时光，日积月累，就可以把课内的薄弱知识点一一的补齐，在潜移默化当中呢，拓展我们的视野，培养我们的思维，为新学期的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啊和学习的情况做一些合理的规划，比如说像低年级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利用饭前呢、睡前这些碎片的时间，看一集短时长的启蒙动画，去培养他们的兴趣。那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同学呢，每天可以固定一段安静的时间，完整的去观看，一能够让学习变得轻松，也能够拉近和孩子之间的距离，让这个暑假变得温暖又真实。其实呢，暑期很长，未来也很远啊。孩子们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那些在暑假里看过的影片、读过的文字、思考过的问题，最终呢，都会化作照亮前路的星光，陪伴他们在求学路上稳步前行。所以我们不必焦虑一时的成绩起伏，只要保持热爱，坚持积累，每一步努力都算数，每一次耕耘都有收获。那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有孩子饱满的状态，迎接新学期的到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与收听。那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呢，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教育资讯、暑期规划、生活出行这些实用的内容，欢迎大家呢一直来关注璀璨前路，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2: 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满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年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岩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严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0: 靖哥哥，靖哥哥。
1: 音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之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啊。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中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前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

0: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也已经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1: 总要为爱伤透了心，才值得做自己。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2: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凌寒直通车。
3: 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咨询问题，可以维权，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凌寒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了。现在已经为大家进行了开播，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凌寒，锦州交通广播凌寒就可以找到我了。关联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

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施工通告，这个呢是因为城市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的一个需要啊，提醒大家，2026年7月11号，也就是本周六，7月11号到31号，解放路段是从中央大街到山东街这一路段上，解放路的中央大街至山东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是先封闭道路的南侧，后封闭道路的北侧。第二条呢，是在2026年8月1号到31号，解放路的山东街至云飞街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先封闭道路的南侧，后封闭道路北侧。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是，2026年7月18号到8月9号，也就是从下周六开始，7月18号到8月9号，解放路段爱尔眼科的这个地方一直到白骨街道路南侧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第四个路段需要大家注意的，2026年8月10号到31号，解放路爱尔这一块到白骨街这一路段呢，道路北侧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第五个封闭路段，9月1号到22号，解放路幸福街至爱尔这一段道路南侧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9月20日，提醒大家，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呢，如果要是您途经这一路段的话，可以借道通行，减速慢行，确保出行安全。

就是这么一个火爆火热的夏天，是不是？还有我们这么激烈的角逐，到底哪一队获胜呢？需要您的加入啊！而且呢，您加入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紧迫了，明天十号，后天就开始了。那后天能不能加入进来，还真说不准了。所以说，大家伙啊，今天、明天两天时间，夜场专属狂欢，咱就锁定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尤其呢还有这个锦州交广啊，还有京广有这样的一个对决，到底哪一个这个是交广队胜出啊，还是京广队胜出啊？我们孩子们也都已经考完试了吧，然后需要这样的一个放松，尤其呢可能这个学习啊确实也是比较有压力的，出去玩呢又感觉太远，或者说呢还要专门的腾出时间，还要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呀这些计划，那咱还不如就现在呢选择家门口的一个狂欢。那如果要是啊你没有跟我们十一号的咱们交广啊京广啊一起嗨的话，那可能还要等明年，明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那咱们也说不准，所以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呢看了一下啊，目前来看云飞街上不太好走啊。云飞街从上海路段一直到。

看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现在还能够加入吗？当然可以，快快加入进来吧！直接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找我们之前推送就好了，就可以找到了。7月11号，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就等您参加。

0: 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还是刚才所提到的啊，在云飞街解放路这儿，北向南车辆有排长队的情况，不太好走。南向北呢，是在南京路到洛阳路段车辆有排队，请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其他的路段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看咱们要是在平静时期啊听的歌，是不是感觉都属于这样，比较治愈的呀，对不对？或者说呢，选择自己近期呀、网络上比较热播的这些歌，然后听一听会觉得非常开心。那会不会觉得很少会有那种就是情绪非常的高涨，然后呢一群人带动之下各种嗨起来那种感觉，包括这种特别嗨的那个歌。今天录的那个每周一舞就是比较嗨啊，但是我这个人，第一呢，上次去 KTV 是啥时候？10年前得有了吧。啊，也没蹦过迪，所以说就那个今天录的那个舞，

我真是尬，纯尬舞啊，纯尬舞。好，你再不把握机会，10号11号错过就结束就完事儿。很多时候不是说那个你拖着啊或干嘛呀，然后就还能有下次机会。有些机会，有些人，有些场合错过就 over。所以说赶快加入进来，明年有没有那不一定，所以珍惜当下吧。

大家伙感受一下啊，就是咱们目前呢，可能您在3:40不太会这么嗨。可是呢，在欢乐王国水世界，咱7月11号，哎，全场咱从下午开始，咱就这么嗨，那个项目就需要人多力量大，所以大家伙啊，您记准，交广战队。

感谢每日坚持来打卡的退却了的浮华同学，而且每日坚决不改的评论，好诗啊，好诗。我没注意，咱们教育局发文了吗？就是说暑假从哪天开始？今年，这个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在中小学门前进，活了之后让我妈都。

0: 冰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

0: 天边月梦。
1: 哎呀，什么词儿来着？看电影跑了几里地，我炸过草，烧过锅，放学捅过那马蜂窝。井拔凉亭，
2: 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1: 还有就是今天的灵溪大街了，下了女儿河桥之后，南向北回程的车相对多一些，北向南到市府路啊科技路那一段，北向南车也不少。还有就是咱们的大碑路口，然后雨水进去了，那儿有电线，嘣儿一下给我弄个，哎呀，他一下短路了，然后车不动了，然后我折出去了，把我摔了，怎么弄？你说
4: 当年我家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我家母后给了电视机。你再念叨，它也灿烂不起来。
1: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4: 人之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是不是？哪有那么多心想事成的事
1: 儿？雅诗兰黛眼霜也是买一得二，但是价格上只要399，基本上就是
4: 这个已经很相当透底儿的便宜了啊！
1: 一瓶还要更便宜，
4: 就是你到咱对你到咱们任何一个，咱别说专柜了。
1: 心灵姐说：“周洼子大桥那儿已经有警车去了。”
4: 啊，对，那确实危险，确实。
1: 谢谢谢谢啊、这个真的很好。然后天天也说，不外大道上周家洼子那儿交警在清理。
2: 0800-0416-400-0800-0416。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35年哈，
1: 啊，
0: 珊瑚多硬实。
1: 35年，
0: 对，中国人对于珊瑚确实情有独钟啊。
1: 嗯，
0: 但是珊瑚现在已经被列为这个濒危保护动物了，
1: 嗯，
0: 它是动物啊，珊瑚，这个不允许买卖。
1: 珊瑚婚很浪漫哈，
0: 当然，
1: 嗯，
0: 是吧？特别特别硬，而且很漂亮，代表难得。
1: 祝福有情人都幸福哦，
0: 是吧？能相知相守相爱35年，
1: 嗯，
0: 哎呀，这
1: 未来还会有50年、60年、70年，
0: 对，这都靠什么呢？这不就靠着相互承诺的那一句话吗？
1: 哪一句话？
0: 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
1: 我刚想说，我就忍着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恭喜第一位朋友，
0: 这不咱去，咱今年咱送那个对联横篇
1: 叫做
0: 家人，
1: 岁忍家和，
0: 岁忍家和吗？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年年忍
1: 忍吧，
0: 你就放心，你就肯定能熬出来，
1: 忍下去。然后1岁9千第一位朋友，
0: 恭喜啊！
1: 嗯，就千玺的千，
0: 一岁，你咋遇到啥事儿？学习啊，
1: 一年。
0: 搬酒回家，
1: 跑九趟啊，
0: 是吧？孟母三迁比你这比他还厉害呢。
1: 这是第一位朋友，
0: 嗯，
1: 第二位朋友，我怎么念您这名啊？我不认得呀，这样的。
0: 这啥玩意儿？
1: 这文字
0: 是吧？
1: 嗯，
0: 我有点像草莓蛋糕。
1: 微信头像上有个小草莓，
0: 底下好像是个蛋糕。
1: 我看看啊，您之前还搜索过，您之前啊，您这名字里边应该有个亮。你，我求你了，你知道我们说的是您吧？我不会念您这名儿。
0: 恭喜一下啊！
1: 我都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文字。
0: 嗯，
1: 第三位朋友，你看人家这个名儿，
0: 小李。
1: 小李，
0: 通俗易懂。
1: 嗯，小李，那微信头像应该是一位女同志是吧？
0: 嗯，
1: 是个女生，粉粉的衣服。完了又来不认得了。第四位，这叫
0: Love It Bobby。
1: Baby 什么宝贝？
0: 我这是伦敦郊区口音。
1: 后边还有个小蝴蝶儿。
0: 我看看这个，我看头像是你吗？
1: 长发。
0: 你要头像是你的话，回去之后我把这个名字，我跟你讲，我就好好学，我就认个说梦话都能说正确了。
1: 很漂亮啊，
0: 嗯，
1: 很漂亮。然后你们四位朋友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恭喜你们中奖啦！
0: 来吧，咱说点奖品啊。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商会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商会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6600668。
1: 第二位朋友，您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过后再比较一下再决定也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真养记提供的老汽水2箱，烧烤卖花皮，欢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他们家那汽水可真挺好喝的，就是这条
1: 不光是卖花皮，
0: 不，这他主要是为了凑字儿，烧烤卖花皮。他们家有什么橘子、荔枝，好的各种口味的啊。
1: 嗯，
0: 然后呢，回去之后你冻上，你瓶挺大的，反正你
1: 冻上还是冷藏，
0: 冷藏
1: 藏上，
0: 对，就给它冷藏就行。
1: 嗯，
0: 喝起来之后你就。过两天不就是三伏天了吗？
1: 嗯，
0: 咚咚咚咚咚，贵啊！领奖地点：北方明珠，北行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奖地址
1: 说了，
0: 地址说了，时间啊，周二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半去领啊，1点到4点半，大家记电话13081290519。
1: 下边这个获得的奖品依然还是喝的，这个第四位朋友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址在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0: 恭喜四位朋友吧。
1: 然后是什么 baby 说耶是我，电话发来姓名求你了。别过
0: 太兴奋了啊，
1: 我们好多朋友都是呀我中奖了，然后 我没记住我中的是什么奖，能再说一下吗？
0: 第二天找我们，那什么，昨天我是不是中奖了？我就太兴奋，我就把这事忘了。

0: 啊，是的，是这样的，恭喜获奖的朋友们啊！那个什么，baby，你把姓名和电话给我发来啊，
1: 嗯，
0: 等你哟。
1: 看看大家这个几位朋友还有没有没发过来的
0: 然后其他的朋友，刚才我们是399，是我们商城上上架的那个，
1: 啊？
0: 雅诗兰黛小棕瓶，大家可以接着搜。然后交管置业的报名就搜"交管置业"这四个字，
1: 对，
0: 因为这回我们增加了一个那个报名的二维码，大家扫码交钱之后就可以了啊。
1: 嗯，头两天我在笔架山捡到了一块
0: 海皮鸮，
1: 海飘鸮吧。
0: 是这个吗？
1: 有人
0: 海飘鸮啊？
1: 有人记得它是干什么的吗？海飘鸮，这是不是那个墨鱼骨啊？就是那个章鱼那个身子里边那个骨啊，干什么的？入药可以止血，然后可以给鸟补钙，然后呢可以
0: 给鸟补钙。
1: 对，鸟吃它，尤其鹦鱼类的，
0: 懂得怪多的。
1: 鹦鹉类的还可以给这个养鱼的时候，养海鱼啊，养一些这个硬度比较高水的鱼的时候，增加水硬度啊，基本上就这三个用处。
0: 那你留着吧，好东西。
1: 好东西啊！另外磨成粉，你可以哪块出血，可以迅速的止血啊！自个儿别瞎用啊，买云南白药比它强多了。
0: 说的就是呢，
1: 嗯，
0: 很多偏方都是不能自己瞎尝试的
1: 主要是没有用的时候你才用它。
0: 啊。兔兔说："不用太羡慕，估计年轻的时候家也没少掐。
1: 是啊。
0: 我跟我老公说了，只要他不打我，我就能保证半夜不给他灌药。这玩意儿熬呗，姐。”
1: 有道理，你知道吗？相互之间就得相敬如宾。
0: 不好这样吧！我的个天哪，俺娘啊！还有名字里边我也不认得，后边有个眼睛的这位不是您？他说是我吗？是另一个也是类似的，这是您这 个
1: 不
0: 名
1: 是你
0: 字。
1: 这个啊，不是你那个，
0: 嗯，你俩这个挺像。
1: 对，这就东北女人说出来的话。我记得当年啊，当年那个时候，那个，我记得是张导还是谁来着，去那个西北，大西北那边，然后去拍电影，拍电影的时候找群演。当时老爷们儿都出去干活，剩一群大姐啊，大姐在一起相互也吹，一天50块钱啊，吹完之后，我跟你讲，老爷们对我可好了，
0: 是吗？
1: 嗯那呗，
0: 那么好啊，你可真幸福。
1: 一天就打我2对儿，现在，
0: 讲段子呢。素素说这歌真好听，叫什么名？就是一生离不开的是你呀。
1: 这没听过啊。
0: 这老歌一生离，那你年轻啊，人家是素素。
1: 啊，这不一定，这玩意儿
0: 这
1: 是不
0: 歌
1: 是？
0: 叫一生离不开的是你，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粗暴、平平无奇的名字。安琪说："
1: 实属胸臆。
0: 你问我一个没结婚的人，珊瑚婚是多少年？我哪知道啊？纯靠蒙。我看您蒙对没
1: 谁
0: 有？
1: 说的？
0: 没蒙对。
1: 安琪啊，
0: 安
1: 安琪，
0: 琪，
1: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1: 安琪，你这耗子药是不是能刺死人，知道不？
0: 我知道啊。
1: 这种事情不用亲自去尝试。人获得经验有两种，一个叫主动尝试，一种叫间接经验。明白了吧？不要推卸责任
0: 这有
1: 啊！
0: 知识盲区，
1: 抓紧时间搞对象去，
0: 管着
1: 闲
0: 吗？
1: 着干
0: 就
1: 啥？
0: 说，
1: 闲呢你这？
0: 然后答错了没关系，以后我们还会有，还谁都会有机会。
1: 哎，对，
0: 爱丽丝说，很多老口味都回归啦。
1: 比如说锦鲤发面包，
0: 是咱们锦州的，
1: 老品牌，
0: 老品
1: 你
0: 牌。
1: 没吃过？
0: 我一个外来人口
1: 我的
0: 味，
1: 天！
0: 我锦飘我真不知道。
1: 买锦鲤发面包啊，就这面包，我跟你讲，当年就我就觉得世界上面包它能这么好吃，
0: 哪有卖的？你们说我买去。
1: 我别人给我告诉我好多地方都有卖锦鲤发的，就是他们家在那哪儿，在锦朝路上，我那边有一个他们家那个大的那个大店儿哈，反正你就随便吧，就是你们咱们铁北呀地区好多都有卖锦鲤发，这都不知道，这锦州最有名的
0: 我
1: 面包，
0: 知道，
1: 配这样鸡汽水喝。
0: 不代表我吃过。
1: 寻找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
0: 真氧气汽水儿。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啊。本节目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
0: 下
1: 下
0: 班
1: 班
0: 合伙
1: 合伙人。
0: 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8: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0: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点播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
1: 哎，
0: 啊，怎么
1: 还有一个人呢？
0: 都哎，我跟你说，这时间一长了，我都忘了。咱们再来一遍吧。啊，准确为您带来的下班
1: 合伙
0: 人。哎，大家晚上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哎，久违了啊。
1: 还行吧。
0: 嗓子有点不舒服。又和大家见面了。7月9号。
1: 7月9号。
0: 今儿这天儿啊。
1: 这个天空爷爷的脸真是
0: 说变就变，对吧？
1: 真是说变就变。
0: 哎，说
1: 大战和水上拔河的，
0: 哎，
1: 啊，到时候咱们可以见一见。
0: 你看环节很多，
1: 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0: 对了，说一下啊，合适的点在于哪儿呢？门票非常合适。
1: 合适的点
0: 是这个休息，
1: 嗯，
0: 没有比赛，今天，
1: 嗯嗯，休一天。
0: 啊，对，然后呢，明天凌晨4点，将由法国对战摩洛哥。
1: 啊，法国对摩洛哥。
0: 对了啊，这场美帝好像是2-3年前就把它给建了。
1: 哎呦，你看，
0: 特别厉害，
1: 是，
0: 这就是投资的眼光。
1: 嗯，
0: 啊，这个5点钟一场，然后呢，上午9点还有一场。
1: 然后你是想咋的？就这点还没破浪。
0: 对吧？你官网刚才不也得5-6百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399两瓶，
1: 399到手2瓶，
0: 那是正装吗？
1: 必须正装啊，啥话？
0: 就两个都是正装，15。
1: 好的，一会儿我们等下节目的啊，咱俩就去他门口就说这几个字，
0: 对吧？
1: 咱俩就去那门口说，
0: 哎，班门弄斧，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呀？真是的了，就我觉得这种比赛就是没有任何意义。阿伦，
1: 哎呀。

0: 欣赏、
1: 哎、阿伦。就我的那些歌曲
0: 真是
1: 都这么说，
0: 就是不管说不说的吧、哎、确实是这样。
1: 哎，
0: 嗯，
1: 但是我们得聊

0: 这个路边儿、啊、
1: 是的啊，就包括树旁边什么的、
0: 嗯、
1: 你像路边的这种湿化的临时停车位、
0: 嗯 对，
1: 啊、对吧，基本上现在啊你去浙江看去没有人把车停那儿了，就能挪都挪了。
0: 哎呀这也挺紧张。
1: 你地下车库我跟你说那更不够，那不够看的了、
0: 嗯、
1: 啊，就是都不往那儿停了，就是能停多高，就包括停地势比较高的地儿，像你说的，
0: 嗯，
1: 比如说咱家这边，你可以往哪儿停呢？
0: 嗯，
1: 南山，
0: 南山，
1: 对吧？南山的那边，你可以往那儿停，它那地势比较高嘛，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还有哪儿就比如说南边的一些小区，
0: 嗯，
1: 对吧？在山上的一些小区，哦、
0: 对，
1: 往那上去停去，是不是？
0: 嗯，
1: 这就跟啥呢？跟那个就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不一样了，冬天的时候你停那么高下来不好下，
0: 嗯对，
1: 但这时候其实
0: 有坡，
1: 就是咱们借这个事儿哈，咱们就自己聊咱们自己，你虽然说呢、
0: 嗯、
1: 咱们这不可能出现他们那个情况啊、
0: 嗯、
1: 咱们只是就是聊到这儿了嘛，这是往外看，
0: 对，往外看
1: 啊。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往里瞧
1: 啊，这往里瞧都瞧什么呢、
0: 哎、瞧什么呢？首先要瞧这个电路，你得检查一下你家的电路，
1: 哎，
0: 还有呢检查一下煤气，
1: 哎，这都很重要，
0: 对吧？电煤气，
1: 嗯，
0: 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切断电源，关闭你家的煤气阀，
1: 哎
0: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接下来就像你说的要储备食物啊，
1: 嗯，
0: 哎，没吃的咋整啊，
1: 嗯
0: 啊，饮用水啊，应急灯啊，充电宝啊。
1: 对了，
0: 嗯，
1: 你看啊，没有经验的有很多人，比如说在这种天气下储备什么呢，
0: 嗯，
1: 咱家多买点米面油，
0: 嗯，
1: 没用。
0: 对，
1: 因为一旦这种天气来了之后，供电都是问题，
0: 没有
1: 燃气也是问题，
0: 没有，
1: 你这个东西没有，你整那么多米面油你做不了饭，
0: 做不了，
1: 所以呢你就直接就是什么呢，速食
0: 干粮，
1: 对了，饼干面包这类东西，
0: 嗯，
1: 包括泡面，
0: 哎呀
1: 啊，
0: 就是我前几年好多年前买的那个压缩的饼干呢，
1: 啊，压缩饼干
0: 一块也没吃上
1: 啊，啊，那东西我跟你
0: 说还留着呢，
1: 咦，
0: 保质期好几年，
1: 很长啊，我还吃过那个呢，
0: 嗯，
1: 我吃这个吧还是一段故事，
0: 嗯，
1: 我们原来上高中那个时候吧愿意攒钱，你家里面给一些买吃饭的一些零花钱嘛，
0: 嗯，
1: 你比如说想买点什么你可能就得攒钱，
0: 对呀，
1: 那怎么攒呢，
0: 嗯，
1: 吃压缩饼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这大小伙子能行吗？
1: 我们那个时候就为了攒钱买那个篮球杂志，几个人合伙，然后呢大家一起攒钱，
0: 嗯，
1: 这一起攒钱就好整了，
0: 嗯，
1: 买那压缩饼干大伙儿可以掰着吃，
0: 你一口我一口，
1: 对了，掰着吃，然后那东西一喝上凉水它就胀肚
0: 啊、哦、
1: 哎，当然了毕竟那个时候呢，嗯，还是有一些爱慕我的女孩子，
0: 是的，
1: 就看我那时候面黄肌瘦的呀定时会投喂我一些好吃的，
0: 哎，纷纷的就把好吃的塞到你的书桌堂里了。
1: 后来我跟你说，就我不买杂志我也能攒下钱，
0: 你看看，
1: 感谢啊，在我学生时代投喂过我的也不知道大家伙儿还听没听节目，
0: 嗯，
1: 是吧，
0: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哈，
1: 哎，
0: 还有呢就是要清理卫生，清理这个洗手间、
1: 哦、
0: 排水沟下水管、
1: 哎、
0: 确保畅通啊，
1: 对，因为它
0: 堵啊，
1: 堵完了之后它可能那个压力啊什么的、
0: 嗯、
1: 随着台风一来都会有变化，
0: 对呀、
1: 啊啊、
0: 还有就是居住在一楼或者说平房的人员，
1: 嗯，
0: 你要备好沙袋了，
1: 对了，
0: 哎，把你家的那个家具啊电器呀、啊、往高点摆，
1: 贵的，
0: 嗯，
1: 能摆多高摆多高，
0: 对，
1: 沙袋是阻水的，
0: 嗯、
1: 对吧，
0: 但是这还有可能会进水呀，
1: 对呀、啊、
0: 或者平房能不能会漏雨呢，
1: 嗯，
0: 是吧，
1: 总之呢就是能把自己做到的尽量去做到，
0: 嗯，
1: 对吧，那真说那水确实来得挺厉害，
0: 嗯，
1: 那你也没有办法，
0: 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啊、对，
0: 还有就是家中比如说有这些那个叫什么慢性病的
1: 啊，
0: 啊，该准备药品，准备药品
1: 啊，就是日常的一些常用的一些药，
0: 对，
1: 提前都给开好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不然的话什么时候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运转的机制呢，可能
0: 也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呀，
1: 嗯
0: 嗯，
1: 这就是往里瞧，
0: 嗯，
1: 对吧，当然了最为重要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听从安排，
0: 对，听从安排是最重要的、
1: 啊、确实就可能当地的政府会比如说哪儿区域他研判了一下啊，就这块可能、
0: 嗯，
1: 比如说它地势比较低洼，
0: 嗯，
1: 啊，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提前呢疏导，会直接呢就带着大家伙儿，比如说转移呀、啊，
0: 对，
1: 对吧？ 啊，就是这个时候就一定得听从安排，
0: 嗯，
1: 啊，不能说我不走我就不走，
0: 那不行啊，
1: 不是为了人家别人，是为了自己，
0: 嗯，是的，
1: 对吧？
0: 对，然后再一个，咱们就说这个台风影响的时候哈，
1: 嗯，
0: 台风来了，尽量大家就不要出门了哈，
1: 对，
0: 哎，远离高空设施还有水体这些危险的区域，
1: 嗯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

0: 像咱海边也是一样的，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就是比如说海上作业人员就也是听从这个指令，
1: 对
0: 啊，就是什么时候回港避风啊，什么时候你才能再出港啊，一定记得啊，就是什么呢，不要做什么啊，我要抢风头赶风尾，
1: 嗯
0: 啊，别冒险作业，
1: 对，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对了，
1: 这个八威它的体量非常的庞大，而且呢覆盖面广，干咱们说是能三个浙江省是吧，
0: 八个
1: 啊，
0: 八九个呢，
1: 不是三个呀，
0: 不是
1: 啊、
0: 嗯、
1: 而且呢是典型的少见的这个巨型的台风，
0: 嗯，
1: 那么在台风经过当地呀还有这个风力很大的时候，居家避险的人员一定要躲在这个卫生间这些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很小的这样的房间里边，
0: 对了，
1: 避免玻璃窗呢破裂，然后我们被这个砸伤啊划伤啊，
0: 嗯
1: 嗯，划伤，
0: 对了，
1: 对吧？
0: 啊，然后呢，这个刚才我还上网上搜，我搜挺那什么的，
1: 嗯，那挺欠儿的。
0: 我查了一下，
1: 嗯，
0: 他现在到哪儿了？
1: 到哪儿了？
0: 我看了一下啊，
1: 到哪儿了？
0: 他这个还真有实时的一个位置啊，我看看啊，他应该是到这是北纬18.7。啊，东经128.9，
1: 嗯，
0: 啊，这个位置，但是位置，
1: 这位置好像目前没有什么，没有国家，
0: 距离中国呢，距离啊，咱就这么说吧、
1: 嗯，
0: 距离北京啊，那就举这个位置，
1: 行，
0: 2645公里，
1: 哦，
0: 哎，它现在的这个风速是每秒52米，就。一夸52米出去
1: 了，1秒，嗯，
0: 一秒就是52米，
1: 嗯、
0: 是16级啊，
1: 算是
0: 超强台
1: 风
0: 了啊。然后呢，移动的方向呢是北和西北，你看、
1: 嗯、
0: 它这个移动的轨迹还真就是啊，
1: 对，
0: 就往这边来，
1: 向北，
0: 啊，初步预判，目前现阶段，
1: 嗯，
0: 你看它这个登陆的位置是在哪儿？福鼎，啊，福鼎这个位置啊，福鼎。
1: 嗯，
0: 福鼎是产那个福鼎白茶的那个位置，
1: 是吗？
0: 对，宁德时代嘛，
1: 嗯，
0: 对吧？
1: 浙江宁德，
0: 对，就在这儿嘛，宁德时代，
1: 嗯、
0: 就是那个做电池的那个，
1: 嗯
0: 啊，它应该是从这儿登陆进来，
1: 嗯，
0: 啊，你这你看，就温州和宁德这个中间，
1: 嗯
0: 啊，如果说温州宁德你不知道，就温州和福州，
1: 嗯，
0: 中间的那个位置，它登陆的。对吧？
1: 嗯，
0: 然后一直向这个，西北、
1: 嗯，属于向西北了。
0: 对，向西北走、
1: 嗯，
0: 啊，看看啊，初步说是能到哪儿呢？你像，啊，它这个路线是，会，你看它这个路线其实也在不断的变化。
1: 嗯，
0: 啊，会路过江西。
1: 对。
0: 啊，然后还有
1: 安徽。嗯。
0: 啊。啊，就一直往这个西北，
1: 对，然后可能快要接近这个河南这个地方。
0: 对，你看，就它这整个的这个，
1: 哎，但它到没到咱们那个台湾呢？有一小点儿，
0: 有，它就是肯定是从这儿也要走的，
1: 也要过去、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咱们那个台湾省啊，友好一些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你这个。你看它整个、
1: 这
0: 个、
1: 它
0: 这个
1: 轨迹咱说不好，它有可能会变化
0: 啊、哎哎、对，还路过了咱们国家的钓鱼岛、
1: 嗯、
0: 啊，你看就是往这边走，
1: 嗯
0: 啊，反正现在就是都比较关注，
1: 嗯，
0: 都比较关注啊，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你看它这个洋流这个变化哈、
1: 嗯、
0: 还是非常先进的、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嗯，这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图
0: 是吧，
1: 嗯嗯嗯、
0: 第一回，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还是啊，就按照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哎呀，这一抬头56了。
1: 对，咱们得加快点速度说了
0: 啊。
1: 对，然后跟大家说哈，在这个台风，如果说台风来了的话，咱们就不要出去了，也不要存这个侥幸心理，是吧？然后呢，怎么样避险呢？在室外的人，你不要在这个临时的工棚啊，包括简易房这样的地方去避雨，
0: 嗯、
1: 远离广告牌、大树、路灯，包括电线杆，这时候就别再打电话了啊。
0: 对了，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河边啊、海边啊、水边啊、山边呢、啊。啊，这个强挡的地方，这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0: 对了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大家伙儿也是吧，就是在这种天气变换比较，不太好、捉摸不定啊，这个时候，就像天天之前说的，开车带好雨伞，
1: 嗯、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还告诉了，就是说要穿什么样颜色鲜艳一些的这样的雨衣
0: 啊，因为好容易被发现嘛，
1: 对、
0: 嗯、啊，容易被看见嘛，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咱们平时就是这两天风力要是一旦大了，
1: 嗯，
0: 车就远离一些比较高的建筑物，
1: 对。

0: 树旁边远离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呢也是根据天气变化，然后还是希望啊我们十一号那天是个大晴天啊。
1: 是的，
0: 哎，大晴天，
1: 嗯
0: 啊，我们今儿节目就这些，
1: 行
0: 啊，
1: 那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啊，得嘞，
1: 嗯
0: 啊，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7800179800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0: 3欢乐夜航，
3: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仪，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
2: 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流动，
1: 欢迎登上
0: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1: 潮流与欢乐碰撞，
0: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6，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欢乐夜航节目啊！大家可以通过实时互动，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字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太阳之祖，该放下的时候就要放下，而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知足常乐，这也是我们有史以来的一句人生信条。希望我们对身边的一切都能有这种知足感和幸福感。

来自陈淑桦的一首《梦醒时分》。每每听到《梦醒时分》，包括它的前奏啊，都是让人马上就感觉，哎，《梦醒时分》这首歌来了。这首歌是由李宗盛词曲、陈淑桦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89年《十一听》。这种作品呢，是直指女性感情的一首。啊，表达对爱情的思念和渴望，而且歌曲充满了浪漫和柔情。整首歌曲呢，没有追求这种词藻的华丽和感官的刺激，而呈现出来的是浅白中的深邃，清淡中的浓郁，所以说给人抚慰又耐人寻味。1991年的时候，《梦醒时分》获得91年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曲国语歌曲金曲奖。这首歌当时也是获奖无数，那陈淑桦的演唱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啊，后来者，接下来再度聆听《梦醒时分》。

啊，刚刚听到一首《梦醒时分》，漂流无语的信息也随之而来。他说：“现在啊，在很多这个网络平台，有很多怀旧音乐节目，但是一到这个时间段呢，我就会跟咱们节目有这样的一个约会。今天想要把一首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首歌送给大家。王杰的这首歌当年一出场。”啊，说实话，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这张专辑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和他的《背影》这两首歌，我至今仍然很喜欢。

最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一航啊，这个挪威对巴西这场球从哪能看着复播呀？”我说：“为什么要看这场复播呀？我们都看直播。”他就说他女儿特别喜欢哈兰德啊，挪威的哈兰德。然后呢，因为球赛都是半夜嘛，世界杯啊，没有时间看。我就说了啊，那你可以打开央视频是吧，来看这个直播。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哈兰德之歌》送给所有喜欢足球、喜欢哈兰德的朋友。

提起周杰伦，很多朋友肯定都知道周杰伦演唱的一些经典曲目。但是呢，周杰伦除了自己演唱的歌曲之外，也写给别人有很多经典的歌。也许有些歌大家并不熟悉，或者说很熟悉却并不知道哟，原来是周杰伦写的这首歌。比如说下面这一首啊，很好听，来自张惠妹的一首《如果你也听说》。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手笔呢？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

0: 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晴天》啊，最近连绵下雨，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个晴天早点到来。王超发来信息说，今天想听到一首歌，叫做《水中花》，但是小区院子里的花朵啊，开得正艳，因为下雨的原因嘛，现在花草都是长得很旺盛啊。《水中花》，这是李健现场版本，献给大家。
1: 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0: 话频率比较多。大家每次播放呢，我们给大家播放都陈慧娴版本。那今天我们改变一下啊，给大家来一个张国荣的版本，这也是张国荣的告别演唱会的现场版本，也是张。
1: 有位小妹妹今晚亦都有出现，到每一个时候，每一晚呢个时候，我都唱佢呢一首歌，而每一晚所得嚟嘅反应，比头先嘅歌更加爆炸。有以下落嚟一首你哋中意嘅。

好，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又接近了尾声了哈。在这样一个夜晚，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份美好的心情。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周志平的一首《苏三起解》，这是带着戏曲腔调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故事情歌。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晚的同一时间

0: 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角比暗器，结果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差上下。他怎么那么大能耐？哎，您别忘了，别看他年纪不大，有道是名师出高徒啊。他老师是谁呀、啊？内心替徐良着急，不单是他，蒋平、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各位剑侠，谁都替徐良捏着把汗。这夏绥良啊，在台下观战，在他的身后，前头一看有人这么一喊，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也盼着有人过来解围，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喘喘气儿。因此，两个人不约而同，各打垫步，跳出圈外。多笑啊！跳到圈外之后，忘了两个人拿不定主意。正在这时候，金灯剑客夏绥良也上了台了，冲着蒋平一抱拳：“四爷，我同意。”这个女人住了个单间儿，吃饱了喝足，没事儿，她也睡不着，把徐良给找来了。

0: 见面就骂，小兔崽子你真丢人，把徐良骂懵了。
1: 嗯，老张家我是够丢人的。
0: 这金灯剑可吓徐良挺堵心，为什么呢？没找着便宜呀、啊、他可不傻呀，亲眼目睹。你说什么时候你去串门啊？你什么时候串不了？当赶这紧要的关头，你老人家去串门，这玩意不可理解。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咱不说，哎，一晚无话。到了第二天了，雨虽然停了，
1: 没节骨眼儿，你老人家可好，四平八稳，迟迟不到位。你要早一天来，我们是不是就有主心骨了？还用您伸手吗？就您这五圣人三个字就把他们召化了，那时候咱们重整旗鼓就能转败为胜。可您非得去串门去，这怎么回事呢？他越想心路越窄，越想越不痛快。哎，正这么个时候，从连云山的山下来个人，急冲冲来到通天观前边，这边瞅瞅那边看看，一眼瞅着金灯剑客了，这人就过来了。哎，请问仙长，这是连云山通天观吗？啊，对呀、啊，你找谁呀、啊？嗯，我找金灯大剑夏随良和一气仙孔亮。哦，我怎么不认识你？是您是，我就是夏随良。哎呦，老剑客！来人赶紧叠磕膝跪倒磕头，老剑客在上，我给您见礼了，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是哪儿来的？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是从金家寨来的，奉我家员外和老剑客所差来见您的。你家员外是谁呀？我家员外叫金凤山，是武圣人于和的好朋友。昨天晚上武圣人当面交代的，让我赶奔通天观来见您。什么事儿说吧。他老人家就这么交代的，请您还有一气仙孔亮，另外还有罗霄罗少剑客，马上离开通天观，跟我赶奔金阶寨。武圣人说有急事向你们当面交代。是吗？夏随良一想，这我老师派来的人找我有急事，这么说我老师是不想来了，要不就怎么给我叫的金阶寨呀、啊、难道说事情有什么变化不成吗？好吧，你稍后片刻。夏随良一转身回到通天观，这会儿人们早都起来了，梳洗已毕，在大厅就坐，一个个长吁短叹，是愁眉不展，满脸都是愁云，大厅之中是鸦雀无声。一看金灯剑客进来了，众人呼啦超站起来了。罗霄头一个说话：“师兄，看这天虽然阴着，雨可不下了，是不是通知下面准时开擂呀、啊？咱还得接茬打呀！我非要把那丑鬼徐良给废了不可。昨天晚上我就攒足了劲了。”哼。师弟，事情有了变化了。哦，什么变化？老师叫咱们去一趟。孔亮啊，你也收拾收拾，咱们三个人马上赶奔金阶寨，老师有重要的事情向咱当面交代。比武之事先往后推一推吧。啊，就说天气不好，让大伙儿听信儿。他一点手，把绝命老人叶秋和叫过来了。叶老剑客，通天观的事儿暂时委托给您了，您费心在这照料照料，我们赶奔金阶寨去去就回。好吧，你放心吧，家里的事儿做了安排。 金灯见。

0: 和夏翠良带着一汽先孔亮八倍讹诈罗霄套了一辆车，嘿，这辆车快，大白马驾着圆，三匹大黑骡子拉着长套，赶车的车老板也是名老手，姓张，有人给他送个绰号叫张大车，哎，手艺不错。车子都准备好了，他们三位上了车，带着应用之物还有报信儿的那个人齐声赶奔金鸡寨。由通天观到金鸡寨最多是100里，这山路还比较好走，哎，都是慢坡的道。一边走着，夏遂良就问送信儿的，你贵姓啊？免贵姓刘，我叫刘安。哦，你是金鸡寨的？
1: 哎，对，
0: 我就是老员外金凤山府上的管事。你知道不知道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1: 那我可不知道，
0: 我是当下人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夏遂良一听这也是实话，如果当下人的嘴不老实最讨厌，主人有反感就许把饭碗子砸了。就这么的，谁也不说话了，唯有都这个罗霄不服不忿的，哎呀，自言自语，我说老师不来叫咱们上金家寨干什么呢？有什么事儿交代？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啊。一气先孔亮低着头闭着眼闭目养神，一句话也没说。书说简短，不到晌午车子进了金家寨，来到金凤山家宅的门外，远远车子停住了，送信的人先下了车，把车帘挑起来，板凳放好，金灯剑客夏翠良一气先孔亮罗霄先后下了车。金灯剑客还头一回来，抬头一看，嚯，挺气派，高高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全都是青砖到顶的大围墙，门前还有几棵龙爪槐，大门开着，门外还站着几名仆人，看这意思啊，是在这接谁。报信的人刘安下了车子之后，这些人就迎上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老剑客他们都到了啊，都到了。哎呀，武圣人急坏了，正在厅堂等信儿呢。好好，这就见面儿。老剑客，往里请吧。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着其他两个人大步流星进了宅院，他就发现这院儿非常宽大，正中央是正厅五间，中间这门开着。夏遂良迈步就进了屋了，抬头等这么一看呢，顿时就愣在那儿了。不仅是他，孔亮、罗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抬头一看，好，也呆傻在原地，张着大嘴，透不过气来。那位说：“屋里有什么？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呢？”原来啊，在正面放着三把高脚椅，并排坐着仨人，正中央这人个儿不像两边的人那么高大，但是长得是猿臂风腰，最大的特色长发拖地，那头发怎么那么长，头上用鹿皮条勒着，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浓眉阔目，一步长髯飘洒千辛，条条透风，根根露肉，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翘着，两眼放光，脸上的肉皮呀、啊、多少有点发黑，但是神采奕奕，背后背着一把大宝剑，手拿拂尘，上垂手有位出家的道人，头上戴着银灰色道冠， 身穿银灰色道袍，腰系水火丝绦，面似冠玉，一步银然，长得是细眉朗目，满面的慈祥。下垂手有一人，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大红的八卦仙衣，面似晚霞，虚然飘洒千心。这三个人相貌虽然不同，但是脸上的表情几乎一致，都是面沉似水。金灯剑客夏翠良一看，正中央坐的这老头儿，挺长的头发可以拖地，非是旁人，正是冰山北极岛北极冠的风上人雪珠莲，是老师的亲师兄，自己的亲师伯。没想雪珠莲在座，那个戴银灰色帽子、穿银灰色道袍的非是旁人，正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群生，出家在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的总门长在这儿。下垂手穿八卦仙衣的非是旁人，正是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莲。这亲师兄弟老哥仨都在座，这就大大出乎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意料之外。他就知道老师在这串门，没想到那二位也来了。最使他吃惊的，下边还有把椅子，这椅子上坐定一人，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白，看那样有点发瘦，好像病体刚刚康复，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在夏侯仁身后站着俩人，一丑一俊，丑的正是白眉大侠徐良，俊的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没想到他们仨也在这儿呢，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所以就愣在那儿。
1: 我这
0: 书中代言，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老剑客和风上人雪珠莲在这儿？怎么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徐良白云瑞也在这儿？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哎，咱就得一样一样交代。先说风上人雪珠莲，本来在冰山北极岛北极冠，这老头啊，在他们哥仨当中性情比较暴烈，属于好动不好静的人，但是心地良善，武艺高超。他听说了九月初一在连云山通天观摆下龙虎风云会，他就知道酒屋好酒，会屋好会，肯定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气先孔亮没安好心呢、啊、所以他打发徒弟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下去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如果不对路要及时制止，速报我知。结果诸葛元英被困在连云山通天观，这雪珠莲呢，左等没回信儿，右等没回信儿，再也坐不住了。老剑客把庙里的事情做了交代，起身赶奔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去找二师弟总门长普群生。书说简短，到这儿老哥俩见着了，这雪珠莲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最后训教总门长，老二啊，你可真稳当啊，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还稳坐钓鱼台呀、啊、你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出了事情你得负责呀。嗯，这普老剑客乐了，师兄难得您大驾光临，那么您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怎么办？ 你跟着我下山去看个究竟，你我得长得多呀，不能袖手旁观呐、啊、你说是也不是？大师兄发话了，总门长普渡没有办法，这才随着大师兄起了身了。一边走他一边解释，非是小弟不闻不问呐、啊、我已经派白老白衣子背背佛光剑下了山了，无奈这个孩子到现在也没来回信儿，我正猜闷呢，大师兄您来了。嗨，还用问吗？肯定出事儿了。旁人我不了解，白老白衣子的脾气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沾火就着啊，你叫他去了解情况，无异于火上泼油啊。快点走吧。他们两个人起身赶奔连云山，本不知道于和于九连在金家寨，他们上哪儿知道去？他们无非是武林高手，也不是神仙，也不会算，所以不知道。可这半路上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儿，正往前走着就快到连云山了，从树林里头出来个老头，一看这老头啊，就是庄户人家，别着柴刀，腰里头盘着绳子，长得土头土脑的，不住的张望。等他看见长发道人和普老剑客之后，就过来了，双膝跪倒：“敢问一声，您二位是？”两位老剑客就愣住了：“你问什么？”“瞅您这头发这么长，您是不是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呢？”“啊，对呀。”“哎呀，可把您等来了。那么这位啊，我姓普，我叫普渡。”“哦，我奉人之托，我就在这儿恭候二位的大驾。说实话，我都等了两天了。给你们二位送封信。”俩人就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什么人拜托你给我们送信呢？这我也说不好，这人啊，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我是一无所知啊。因为这个主轻纱罩面，说话的声音不粗不细，似男非男，似女非女，个头是中等身材，穿着大黑袍，我也看不出是谁来。这人就委托我说，我有封信呢、啊、你拿着，你就在这一坐，什么也甭干，你等俩人，一个是长发道人雪珠莲，一个姓普叫普群生，你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他们，你就算完成任务，我给你纹银20两。你看人家怎么说就怎么做，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我了。老实说，就这点银子，我挣一年我也挣不来呀、啊，牺牲几天算得了什么？因此啊，我就带着干粮跟水葫芦，天天在这等着。嘿，没想到等了两天，真把您二位盼来了。哟，这是怪事儿，这谁呀？这是？行了，先看看信吧。就这样。雪珠莲把信接过来，展开一瞅，上面就几个字儿：“武圣于和现在金家寨，落款是无名氏。”显而易见，这人不愿报通自己的名姓，哪有叫无名氏的？一看字迹清秀，写得十分工整，出自什么人之手，不得而知。现在也没工夫猜测是谁了，可以断言，这位神宗鬼命不是一般的人。就这样，二位老剑客把心收起来，就问这老头：“金家寨在什么地方？”“哎，不远，从脚下往前走，翻过一道山坡，不出10里就是金家寨，这一大片全属连云山管。”老头说的挺详细， 把金凤山的为人等等等也做了简短的介绍。就这样送信的人走了，两位老剑客才知道三师弟就在金家寨。简短接说，等他们到了金家寨，迈步一进屋，武圣人于和非常尴尬。于和心说，怪哉怪哉，我这两位师兄怎么摸得这么准，到这就把我堵上了。怕见他们，终于还见了面了，脸上极其不自然。但是既然来了，是两位老师兄，焉有不恭敬之理呀、啊？就这样哥仨见着面，假亲假热。金凤山老金头一听啊，现在武林之中三大圣主大聚会呀、啊，这是武林之中顶尖的人物全到了我们家了。老金头可乐坏了，是盛情款待。在款待之余，老金头有自知之明，知道这三大圣人见面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商议，自己在这儿诸多不便，所以他就自觉地找了个借口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下老哥仨。咱没说吗，这师兄弟三人当中，这大师兄雪珠莲性情比较暴烈，而且此人直出直入，现在正是机会，有话是不能不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这啥情绪的？你这啊。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人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国内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易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我现在呀特别喜欢在短视频上看一些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5: 征婚类的直播在短视频上。那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下去征婚类的节目啊？
4: 不是，现在呀，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5: 针对于老年人的征婚。
4: 对，现在老年朋友们都放飞自我了，超级直接。我跟你讲讲。
5: 你说说吧，挺有意思，我看看、
4: 嗯、
5: 啊。
4: 我今天看了一段啊，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应征的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着、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
5: 嗯，
4: 啊，两个人聊了聊，互相觉得聊得挺好的，聊什么孩子啊、收入啊，反正主打一个直接坦诚。这个直接坦诚吧，就挺合适的，就提要求嘛。
5: 这提要求了，
4: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啊，其他的我也没啥要求，就是我前一个老伴儿啊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啊，这老伴儿对他挺好的，还
5: 这属于丧偶了，
4: 对，丧偶了，老伴儿去世了，
5: 嗯，
4: 所以说呢，大妈说再找一个后老伴儿，那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啊，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给你洗衣服做饭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5: 20万彩礼，这个20万是人民币啊？
4: 是啊。
5: 那这个没少一号啊。
4: 对呀、啊，那你头婚的小年轻才多少钱呢？现在小年轻人就10万呗。
5: 我跟你讲啊，就以前吧，我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节目。
4: 是、
5: 嗯、
4: 现在呢就是特别火，老年人现在这个相亲节目特别火，特别直接，而且什么都敢唠，什么都敢说。
5: 但小雨，我以前我说实话啊，我没有说系统的去看，
4: 嗯，
5: 因为我打开一看之后，我就觉着呀，应该是拍段子的，就是不像是真人真事儿的，就真人真事儿的，就是可能这样吗？
4: 真是真事儿，这个什么猎奇的话题的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刷一刷，老有意思了。
5: 我就以为是拍摄，就是拍摄需要的。啊，就真是这样，
4: 是真的。现在这些老人呢，真的是活得越来越通透了。
5: 嗯，确实，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问啊。嗯，因为我可能我还真就是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了。就我觉得哈、啊，就你说的这个20万，哎呦喂，怎么张开的嘴，这从哪儿来的这个价呢？
4: 所以大家都爱看嘛。
5: 哦，你这么说反正猎奇了。
4: 对
5: 啊，而且你刚刚说就现在年轻人10万左右的这个彩礼，我觉得这个彩礼你都得分怎么个书法。
4: 嗯，
5: 啊，你假如说小年轻的有我儿子啊和你，就是你们俩新成立一个家庭啊，就打比方啊、
4: 嗯、
5: 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出来就多少拿点呗，我家呢也拿点，然后把这个钱干嘛呢，就一块堆的说给这个年轻人嘛，给这小年轻人小两口过日子，就不至于让他们从零开始了。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呢，帮衬一下这对新人嘛。
4: 对，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
5: 嗯、
4: 人家大姨啊就是非常直接，结婚你就得给我20万，我是为了保障啊，那我上一个老伴没了，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5: 这保障是什么呀？这是保障呢？20万，我保障给你伺候走啊？
4: 对啊，伺候你。
5: 哎呦，咱就说这个保障啊，就保障，我个人觉得无外乎就两种，
4: 嗯，
5: 一种是生活保障，一种是健康保障。
4: 对，
5: 啊，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你跟这个老头啊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说这20万保障自己啊衣食无忧啊，有人伺候，有人照顾，那好了。就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简单了，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
4: 嗯，
5: 20万就能够让你这个丰衣足食了，这叫生活保障。但你这个商品，我得说它值不值啊？
4: 对，
5: 这值不值我拿20万呢？啊、
4: 嗯
5: 因为我说实话啊，它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一个等价交换的这么一个逻辑，它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4: 嗯，
5: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干活，就等价交换了，啊，但是等价得等在值不值这一块了。就像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的都是高端的，对我们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是有帮助的啊，有治疗意义的这种好产品。
4: 对
5: 啊，它是等同一个商品，然后我为什么还要说把这么高端的商品我要给大家伙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我得让大家伙应用上我推荐的这些产品，我得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然后用上它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是有帮助的，这个钱你花的才值。
4: 对，一定要值啊。
5: 对，值得你付出啊。那零距离零差价就是一定要让我们心里边，我觉得说，哎，易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款商品，我采购到家了，我应用上之后对我健康有帮助了啊，我知道了它值。但是在我没用之前， 我只能用价钱去衡量它。啊，那咱们健康购之外的地方那就很贵，但是到了健康购之后呢，咱们手对手零距离差价，那我觉得这个钱我在没有体会到感受之前，我觉得就是值的。啊，那值的话就是物超所值，是在于什么？在于我真正应用上之后，我发现了易老师没骗我们，他确实是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好处了。这就是开始第一步，是花钱的对比上的值，第二就是真正的价值效果的体现，让它物超所值。
4: 嗯，
5: 哎，而这个大姐，如果说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商品，20万给我带来这个生活保障，你只这么说的话，那你首先你自己看着你自己值不值啊，这就道理很简单，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4: 有担忧。
5: 哎，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的老伴啊，突发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然后呢就猝死了。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健康留一份保障了？就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治疗才行。
4: 是的
5: 啊，如果说我们心脏方面真出现了一个着急的这个啊急性心梗啦、心绞痛啊啊，你需要紧急抢救，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这20万根本不够用。
4: 对，要是真拉到医院的话，20万也不算啥。
5: 就是啊，你这个病它就不是20万能解决得了的病啊。
4: 对，老师说的有道理，分析的有道理。
5: 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说这20万它就不符合逻辑，它从哪张的这个嘴，我就一直我想不通。
4: 嗯，
5: 啊，
4: 老师，刚才您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的问题，咱说说健康性的问题。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
5: 嗯，那绝对是的，20万救不了你的命。
4: 嗯，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很大吗？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嗯，我刚才说了，如果冠心病心绞痛突发了导致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是绝对抢救不回来的。
4: 嗯
5: 啊，同样呢，就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几率很大吗？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每10次的绞痛就有1次猝死的危险，就1/10的几率。
4: 哎呦，那么可怕呀！
5: 对呀，它就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我相信，我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是谈红色变的。
4: 嗯。
5: 啊，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心绞痛的发作啊，或者就是面临这种困扰。
4: 对，
5: 心绞痛一旦发作，什么症状？什么叫绞痛？就这个词儿，
4: 就像绞肉似的。
5: 哎，对了，就像那个毛巾湿了，毛巾湿了，咱是不是得给它拧干啊？把这水得先拧出去，对吧？
4: 嗯，
5: 哎，你拧的那个劲儿，就是拧劲儿的那种疼。
4: 哦，
5: 啊，前胸后背放射的那种拧劲儿的疼，啊，有人说形容不好，说这个心绞痛呢，就像被这个大石头啊碾压着，在碾压的那种疼，闷疼。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啊，就像有人用手掐这个大腿里子，然后拧劲儿的那种疼，只不过它这不是大腿里，它是心脏那儿的。
4: 嗯，
5: 就疼起来就好像有人使劲拿刀在弯这个心一样的那种感觉。
4: 那您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5: 我告诉你啊，就是严重的，有的人疼的腰都直不起来，连呼吸我们讲大气儿都不敢喘。
4: 哦，
5: 然后呢，自己用这个左手抓住自己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区域，啊，疼的是满头大汗，说想死的心都有。
4: 嗯，有这样的人。
5: 还有，我告诉你，小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胸口窝疼，
4: 嗯，
5: 很快的就会导致到我们这个放射到我们左肩膀开始疼，这叫放射性疼痛。
4: 嗯。
5: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这人的后背也跟着疼，啊，还有更严重的，
4: 更严重的，
5: 更严重的，它就放射性疼痛的，你知道放射到哪儿吗？
4: 哪儿啊？
5: 无名指、小手指头
4: 啊，就是手指头都跟着疼。
5: 对，连麻带疼。
4: 那为什么会放射到这么远呢？
5: 先提到心绞痛，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4: 嗯，
5: 它的发病机制就是你心脏跳动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啊？因为心脏是个打血泵嘛，
4: 嗯，
5: 它每次跳动是要把血打到全身的呀。那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它要完成这个工作，啊，给我们浑身上下呢来供给这个血液。
4: 对，
5: 啊，那么你在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就痉挛了，我们讲抽筋的。抽筋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这个啊，健身的或者跑步的包括游泳的人啊，突然之间肌肉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了啊，不敢动了啊，我不行，我腿抽筋的，脚趾头都怎么样，都抽到一起去了，这种感觉啊，抽筋就发生在整个肌肉怎么样，
4: 缩成一团了。
5: 哎，对，抽搐成一团了。
4: 对，
5: 那抽搐一团它有收缩舒张这个能力了吗？
4: 那没有了。
5: 没有了，对吧？它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的心脏正在收缩舒张，在往外泵血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抽搐造成一团了，就像我们腿肚的抽筋一样，抽搐成一团了，你说那种疼痛是不是就来了？
4: 心脏也抽筋了。
5: 对，心脏一抽筋了，它这种疼痛一来了，它是不是就不泵血了？
4: 嗯，
5: 它不泵血了，如果这个血是不是往脑子上供应的话，或者你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了，你这脑子一下得不到血氧，是不是人咣当一下就晕倒了？
4: 嗯，
5: 哎，如果说你的心脏本身的冠状动脉要给心脏供应血氧的时候，如果在这块儿它要是抽筋儿，它不动的话，是不是我心脏得不到血氧，一下就猝死了？
4: 嗯，
5: 就一个道理，走走路闪腿闪脚，实际上也是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泵血机能下降了。所以心绞痛，它就是我们心脏在泵血的过程当中急性发作的一个痉挛，影响到泵血的全过程。啊，我们针对于心绞痛的这个患者呀，我们曾经呢就是引发猝死的，我们给他做过这个解剖，啊，就解剖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死者的这个心脏像什么一样啊，像石头一样，
4: 那么硬啊？
5: 哎，对，整个心脏就跟个石头的标本一样，啊，就完全的收缩在一块儿了，没有任何的弹性。就是这个心绞痛的发作机制，突然之间抽筋了，就跟腿肚子抽筋啊，胳膊抽筋啊，哎，你要是说你拍一拍打一打你还能缓过来，但是心脏你怎么拍打拍不到。
4: 对，但是我们心脏不行，
5: 没办法，你说我把这胳膊能伸直了，心脏用伸压伸不了啊，它一旦抽筋了，比如说抽的时间长了，收缩的时间长了，心脏是干嘛的呀？
4: 泵血的。
5: 那他抽筋时间长，他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泵不了了？
4: 嗯，
5: 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不就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就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就老化了，死亡，人就猝死了？
4: 嗯，老师，您说这要是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间突然走了，那家里人也受不了了，
5: 彻底的就告别人世了，这叫与世长辞了，跟家人受不了，受得了没关系，死者不知道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猝死的概率非常高，而且他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心绞痛引发猝死就是这人，哎，下午还挺好的呢，下午人就没了，我们以为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人的濒死感说度秒如年都不为过，就是每一秒每一秒他的那种疼痛啊，就像一天一天的一样，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们有参与过临床的心绞痛引发猝死后来抢救过来的这种病例，他就讲从他开始心绞痛倒地下不能动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人在着急的呼喊他，然后打120的时候他都听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专注度就在心脏疼痛这一块。
4: 嗯，
5: 哎，也就是说在我们外人看来可能就是五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对于他来讲可能像过了五年那么漫长。所以说不要认为这种疼痛只是一过性的，真正发病的人他这种濒死感直到死亡的这种黄金五分钟的抢救时间，他就是度秒如年的那种痛苦。
4: 嗯，明白。
5: 嗯，
4: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但是本人不知道，最后导致急性猝死的？
5: 哎呀，小雨，这个问题是问到点上了。
4: 嗯，
5: 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突发这种心绞痛，然后他不知道他马虎了，
4: 嗯，
5: 啊，突然间有这么一次发作来个厉害的，就出现猝死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呢是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我出现过心绞痛，他不认为是心绞痛，他以为是胃疼呢。
4: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5: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但是一直认为我这是以前我胃疼，因为十人九胃嘛。
4: 嗯，
5: 哎，我吃点东西可能就感觉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喝点水啊，或者是我打个嗝我排个气啊，可能我就感觉舒服了。实际上心绞痛的时候发作，我们要是排个气或打个嗝也能感觉舒服一点， 就容易让人混淆。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吧，我情愿大家说我到医院看病，我花了10000块钱，我希望大家花9000块钱去做检查，花1000块钱去吃药，去治疗。我也不愿意你花1000块钱去做检查，你花9000块钱去吃药。
4: 嗯，
5: 为什么？检查的多了，排查的准了，看病用药才更加的精准。
4: 嗯，
5: 哎，我们总是凭经验去看病的话，你真把心绞痛当这个胃病给治的话，那这个人引发猝死的概率是抢救不过来的。这帮人倒地下了之后，那边你给他吃管胃疼的药，你想一想，那对乳吗？他不对症啊。
4: 嗯，
5: 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以为自己是胃疼的人，到医院一检查，胃根本没毛病
4: 啊，就是心脏的事儿。
5: 对，他就觉得是胃疼。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胃疼的话，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你得小心了啊！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4: 对，
5: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作为客座嘉宾，在那儿工作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4: 嗯，
5: 我记得当时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最早呢以为自己是胃疼，就直接来我们医院来看胃病来了，结果一检查他胃根本没问题啊，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浅表性的胃炎，就这种胃炎绝对不会导致他疼起来直不起腰的这种。当时这个患者啊，一看这么大的医院啊，连胃疼都检查不出来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然后就质问医生，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我都疼成这样，我腰都直不起来了，你这么大的医院你还检查不出来问题？哎，说就急眼了，着急了啊，就跟我们这个医生就吵了起来了。
4: 哦，
5: 在整个的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问题
4: 了啊，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5: 患者突然之间两个眼睛发直，然后眼看着从头顶上这个虚汗呢就滴答滴答滴答就开始往下滴答啊，两只手握得紧紧的，张大嘴巴大口大口的喘气。我当时在场啊，有本来啊想去拉架的，想劝一劝来着，一看着突发这种情况了，我就知道坏了。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4: 什么情况啊？
5: 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4: 哦，
5: 这就是急性心梗了。我大家伙赶紧的给这个患者做了心梗的抢救，给他推到了我们这个急救室去了。吸氧啊，心率监护啊，什么静脉注射呀，啊，按部就班的该用的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开始恢复。
4: 那可真是挺紧急呀。
5: 当时我就跟他说呀，我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心率的监测仪上的屏幕都显示出来了，猝死的几率是很高的，而且出现了个心颤的这种情况了，就已经有心室颤动的波形了。
4: 哦，
5: 当时我就让抢救室的大夫啊，给他马上用这个电除颤，就电击，
4: 嗯，
5: 哎，给他除颤，我记得应该是20多次，好在就是抢救的及时，这在医院发的病，患者算是给抢救过来了。
4: 是啊，那你说他都严重到这种程度了，自己怎么浑然不知呢？
5: 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了。
4: 对呀，还胃疼来检查胃了。
5: 可不是吗？就这位患者我记得呀，他是吉林的，在北京干一些体力活，主要呢是以送快递为主。
4: 嗯，
5: 为了多赚点钱呢，特意要了一片比较忙的这个片区，然后呢整片起早贪黑的啊，所以也吃不好饭啊，他就因为这个就导致了是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然后胃又总疼。
4: 嗯，
5: 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然后还捎带脚的有点胸口闷呢，气倒不上来的情况，偶尔嘶嘶拉拉的有那种抻拉性的感觉，就像我们讲就像痉挛了似的，
4: 嗯，
5: 抽筋了。哎，他认为这也是胃啊一直没好，所以说呢平时手头上这个胃药是不离身的，就天天吃。
4: 那你说这个胃疼和心脏疼它分不清吗？
5: 因为心绞痛它的初期症状非常狡猾，就很多人都误认为就是胃疼，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啊，那你说它区分起来它就难上加难，因为本身它就有胃疼啊。
4: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5: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问题咱们临床的大夫上也问过我，是吧，易老师啊，你说我们这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你能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找不出来原因。
4: 因为心和胃这是两个器官。
5: 对，它为什么心脏出现了问题了胃会疼呢？这个原因从中医的角度，哎，就能够很清晰的就说明白了。
4: 那中医是怎么解答的呢？
5: 当时我就跟我们这个同事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当中有12条经络啊，我们叫12正经， 那么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啊，它的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这个交叉的地方就是它俩相连接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胃经和心经是相互作用的啊，它疼也是会容易混淆在一块的。当我们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这就是用我们中医的十二经脉来解答了。
4: 嗯，
5: 所以说咱们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去检查好了，说我这个胃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小心我们这个心脏，就小心我们这个心可能要有问题了。
4: 嗯，
5: 你马上就得转科室，到心内科好好查一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4: 对，
5: 就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的你胃疼。当确诊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了，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避免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不必要或者是本可以规避掉的这个危险。
4: 对，那就像刚才聊的这位朋友易老师，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吗？后来怎么样了？
5: 抢救是肯定抢救回来了，就患者抢救的时候吧，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4: 嗯，
5: 啊，抢救完之后啊，又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有针对性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
4: 啊，
5: 除了给他开了一些常规的用药之外呢，又给他开了一些特殊的成分啊，就是来辅助这个常规药物对他的心脏的一个养护。
4: 嗯，
5: 这个辅助的是什么呢？就是辅酶 Q10， 这个肯定听过是吧？
4: 对。
5: 嗯，常规的治疗里边其实没有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辅酶 Q10 是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医院呢，我特意的给他加进去的。
4: 哦，
5: 哎，要说我加这个也加出事儿的。其实吧，我是好心，因为凭借我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你这个时候的患者一定要用这种吸收好的纯度高的这种辅酶 Q10 啊，可就是我的这个做法呀，就是惹的这个患者又跟我又上了厅了，又大发黑心的。
4: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为了让你好啊，那怎么还生气了呢？
5: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啊，说你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我不领你们的钱。
4: 那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5: 对呀，我也觉得很奇怪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啊这样啊，你要知道你刚才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因为你自己没弄清楚这个自己的病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也自己气犯病了。
4: 嗯，
5: 这在医院里边，所以说你现在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劝你先冷静冷静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太冤枉我们了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辅酶 Q10 啊，我以前我早就吃过啊，便宜的贵的我都有，我也尝试的吃过啊，因为本身的条件就不怎么好，吃几个月就不吃了。
4: 北漂也不容易。
5: 那确实也不容易啊，但现在呢还是确诊了，就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心绞痛突然发作引发的心脏痉挛，结果还差点要了他的命呢。
4: 嗯，
5: 哎，所以说呢，我给他开这个辅酶 Q10， 我就是让他用，他就跟我讲，托辅酶 Q10 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给我开无外乎就是想挣我这份辅酶 Q10 的钱，所以说他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就跟我就闹开了，
4: 那就想不开这个事儿了
5: 啊，然后转身就走了。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头又回来了，然后呢就跟我说啊，你跟我说实话啊，大夫啊，你是不是为了骗我的钱啊？要不我说吧，有的时候这个时代人问出来的话吧，他就特实在，就实在的让人觉得好笑。
4: 嗯，
5: 我给你开辅酶 Q10 我是为了骗你的钱，咱假设我真为了骗你的钱我还承认吗？对吧？
4: 嗯，
5: 哎，然后呢他转过头又问了，我估计我根本就不是心梗，我还是为了事儿，
4: 还是没相信
5: 啊，还是怀疑呢啊，然后你们为了骗我的钱，因为我以前我吃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10， 我就担心我的工作压力大会影响到我的心脏，结果呢我吃完了之后了，啥问题都没管，所以说就证明我这个心脏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知道辅酶 Q10 它是管心脏的呀，然后你现在呢你又给我开辅酶 Q10， 还是我心脏有问题，我就觉得你们就是骗的。
4: 一般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呀，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5: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就是我是在医院工作，形形色色的人我见过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疑神疑鬼嘛。
4: 对，能理解
5: 啊，但是有两点我得非常肯定。第一点，他的确是因为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心梗，
4: 没骗他。
5: 对，他
4: 不是胃疼，
5: 不是胃疼，绝对不是胃疼，因为当时我们那个诊断书已经开出来了，证据确凿， 啊。第二点呢，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这个说法呢，我也相信他。啊，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为了养护他的心肌呀、啊，保护他的心脏啊，就他这个想法，他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就想利用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个想法是对的。
4: 那他为什么又有心脏的问题了呢？
5: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了，我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了。
4: 嗯，
5: 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在药房买的，当时买的还特殊是好的，说国外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属于颗粒状的，但是它这个含量啊相对比较低，就是二十几的含量。
4: 嗯。
5: 哎，不过呢，你要从它的这个质检标准上来看，它是符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食品级的这个要求的，就它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低，是属于食品级的。
4: 嗯。
5: 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
4: 明白。那老师，咱们到底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辅酶 Q 十呢？
5: 这个选择标准针对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要想要吃或者正在服用辅酶 Q 十的家人，你可得听好了。用辅酶 Q 十，我还是那句话，用就用好的，用准确的啊，用物超所值的。那这个标准的选择就太为的关键了。如果说要想达到日常的养护，一天得摄入30到50毫克，要想进行深度的心脏养护呢，要求就更高。
4: 哦，那您刚才说他之前吃的那款含量才20毫克，那肯定不行吧？这也太低了，是不是？
5: 对呀、啊，而且我仔细看过啊，他吃的那种是颗粒剂型的。
4: 颗粒的，那意味着什么呢？
5: 你想啊，辅酶 Q 十原本是油状的，如果说他要制成干巴巴的颗粒，厂家就一定会在里边加很多的粘合剂啊、淀粉之类的填充物。这才能够把它粘成颗粒的。
4: 哦，
5: 那你这一加工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程度上就破坏了辅酶 Q 十的活性，就阻碍的吸收了。
4: 哎，那既然这种颗粒的不好，为什么厂家还要费劲的去做颗粒的呢？
5: 这个原因就两方面呢。第一，现在的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商家为了把价格压下来，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个辅酶 Q 十不太懂，买东西就只图个便宜，然后关注这个低价格的这个产品。
4: 嗯，
5: 然后很多的这个厂家呢，他就压缩了原材料的成本，减少昂贵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增加了那些廉价的填充物的这个物质，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然后再进行低价的出售嘛。
4: 嗯，也就是说颗粒的添加物比较多，原材料廉价，那这辅酶 Q 十的含量也低，是这个意思吧？
5: 对呀、啊，就是说，同样我们吃这哈尔滨红肠，为什么有的卖的就贵，有的卖的就便宜？它里边淀粉加的多嘛，肉加的少嘛，它就是这个道理啊。
4: 嗯，那老师，既然颗粒的这个剂型不好，那对于辅酶 Q 十来说，最好的剂型是什么呢？

0: 最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辅酶 Q 十，大家伙听好了，它的剂型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1: 口服液？
0: 对哦，我为什么要强调口服液啊？因为水溶性的剂型，你颗粒的，你高水冲完了之后，它也是水溶性的了啊。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啊，大家伙都知道我们的心脏病患者身上常备的药物一般有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或丹参滴丸，对不对？
1: 对。
0: 那小雨你知道这些药怎么吃吗？
1: 怎么吃的？舌下含服啊。
0: 对呀，为什么要舌下含而不是直接吞服？就是因为当我们舌下含服的时候，药物它是不需要经过胃肠道消化的，也不需要肝脏代谢，直接就进入我们的血液，叫舌下腺，直达心脏，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起效。
1: 嗯，
0: 而吞下去的药片它先要经过溶解，然后经过胃肠的吸收，肝脏的转化，起效非常缓慢啊。那同样的道理，辅酶 Q 十口服液它不是让你直接喝下去的，而是喝到嘴里之后了，含在舌下，我们在口腔含服一会儿，经过口腔黏膜舌下腺吸收，直接到心脏，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的。
1: 明白。所以说起效最快，最利于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颗粒啊胶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对，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1: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除了看它的剂型之外，还得看它的含量。那是不是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呢？
0: 这个千万别让人给带入误区啊！凡事记住都有个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就像血压一样，小雨，你知道正常人的血压范畴是多少不？
1: 高压是90到140，低压是60到90。
0: 对了。低于这个数值属于低血压，大脑一缺血，人立马就头晕眼黑，然后容易直接晕倒。
1: 嗯，
0: 那高于这个数值就属于高血压，时间久了血管壁变脆了，变硬了，搞不好血管崩了，脑出血了，脑梗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辅酶 Q 十的补充也是一个道理，讲究叫刚刚好。低于30毫克那叫杯水车薪，没大用。但是如果高于50毫克甚至更多了，那是给一些重症病人在医院用于救急的救治的这个含量的。而辅酶 Q 十进入身体之后，主要是依靠肝脏来代谢，最后通过肾脏排出。普通人如果长期吃这种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肝脏的负担会加重，反而容易上火。
1: 嗯，
0: 而且还有的是由于剂量太大了，身体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会导致入睡困难、失眠，甚至焦虑不安。就本来人上了岁数了，睡觉就差了，睡眠质量就不好了，再因为辅酶 Q 十的剂量补充的太大了，睡不好觉，那不就适得其反了吗？
1: 嗯，原来是这样的。那第二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吸收技术啊比含量更重要了。
1: 嗯，
0: 你想想看，如果一款产品虽然含量高，但是用的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廉价的颗粒工艺，就没有油脂包裹，你吃进去了100毫克，身体只能吸收5毫克，剩下的你还得叫肝肾加班加点的给它排泄出去，这是不是就在浪费钱还伤身体啊？
1: 那就多吃几粒呗。
0: 你看看刚说完的又忘了是吧，颗粒状的你吃多了，这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是不是就越多呀？
1: 嗯，
0: 这是不是又增加了肝肾的负担了？老年人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呈下降的趋势了，本来吃辅酶 Q 十是为了增加心肌的功能，你再把肝脏给吃坏了，这是不是摁下葫芦起了瓢了
1: 啊？易老师，这回我记住了，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好的辅酶 Q 十不仅要看含量是不是在30到50毫克这个黄金区间，更要看它是不是能被身体很好的吸收。
0: 对了，当然了啊，这里边这个水啊确实也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的一些话哈，其实我当时也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嗯，
0: 说完以后还真行，为啥呢？他听明白了。反正我也挺费事的，我得举例子打比方，不停的跟他讲这个道理，就直到说他明白了之后吧，就握着我的手说，易老师，我真的我太对不起您了，我误会您了，就您说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是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

0: 正在吃辅酶 Q 食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1: 对呀、啊，你说效果不好，你现在知道了它为啥不好了吧？
0: 对，
1: 因为你们吃的那是什么保健级别的，
0: 对，它含量不够，
1: 食品级别的。反过来呢，也不是说这个辅酶 Q 食含量高越高越好，因为含量高，咱们大家伙花的钱也高。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还得代谢，你吸收不了。它这个黄金的区间数是30到50毫克，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
0: 嗯，这回啊肯定能记住了，易老师来来回回的都嘱咐咱们好几遍了。
1: 对呀、啊，这就好比说咱们炖这个老母鸡汤一样，你想一想哈，炖一锅汤放一只鸡，那是鲜美滋补的。
0: 嗯，
1: 可是你要是不管不顾的，你硬往锅里塞这个10只鸡，那汤还能喝吗？那全是油腻的脂肪和嘌呤，别说补身体，估计喝两口子痛风了，流鼻血了。
0: 哎呦，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1: 对不对？
0: 确实太油了，受不了。
1: 对呀、啊，辅酶 Q 食它也是这个理儿，30到50毫克，就像那个刚好的这个老母鸡，身体啊给它能炖化了，营养啊能给它吸收了。啊，但如果你非要吃这个几百毫克的，那多出来的部分身体根本消化不了，不仅浪费了钱，还得让肝脏费劲儿的去给它代谢掉，最后反而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卡在黄金的这个剂量区，30到50毫克的这个黄金区域，才是真正的养生。多了伤身体，少了不够用。
0: 是的，这个道理呢现在大家都懂了，选择适量的辅酶 Q 食才有意义才有用。
1: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食的厂家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确实不多，就很少。
0: 对，
1: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会给大家甄选出像辅酶 Q 食这样的产品。以前我们在地方台的时候也做过一次啊，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基本上当天呢就被抢购一空了。
0: 对，因为尝到甜头了。
1: 它体现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0: 嗯，因为这个辅酶 Q 食啊，吃上对心脏肯定它就有改变，
1: 效果明显，咱们改善了。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水溶性口服液剂型，都喝起来也方便，舌下含服的时候起效迅速。
0: 嗯
1: 啊，一天一支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老百姓省钱省事省心嘛。
0: 对，
1: 当然咱话还得说回来，就你刚刚你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20万彩礼的事儿，
0: 还记着呢。
1: 得记着啊，这真人真事儿嘛，不
0: 是？
1: 是
0: 啊，真人真事儿。
1: 那如果说这个大姐你要听咱这节目的话，我想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给自个儿要个保障的话，那我告诉你，钱不是保障，身体的健康才是保障。
0: 对呀、啊，所以说黄昏恋呢其实是很美好的，那我们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享受美好的黄昏恋的幸福的生活。
1: 没错，
0: 咱们找好对象呢最好是找一个身体好的，心脏好的，自己呀也把身体调理好。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啊，易老师您好，我吧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患者，
1: 哎，
4: 今天终于有机会让我亲口跟您说上一声谢谢了。这我们老两口子能有今天，那是多亏您了，我在这给您鞠个躬来。
1: 哎呦，这个受不起啊，咱也不用那么客气，因为咱们创办的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实际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啊，为咱们这个健康服务的。所以说呢，我可不是说在这儿跟大家伙来邀功来了啊，大家伙也没有必要说感谢我啊，只要是你们收获健康了，能够把你们康复的这个好消息啊，通过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能够认识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在这儿也能够让更多的深受病痛折磨的这些患者也好，朋友也好，找到一个引领我们走向健康的明灯，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了啊，所以说得感谢，明白吧哈。
4: 嗯，我确实啊，就像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可以说是我们的福分。易老师，我今天吧给您打电话是有两个事儿。
1: 两个事儿，一个一个来，您先说。
4: 一个吧，我就是和您说说，我跟老伴儿吧，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真是收获了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吧，就是想让您帮我们再动用一些那个辅酶 Q 10口服液。哎呀妈，咱确实这不受益了呀。
1: 我受益了，辅酶 Q 10这个口服液剂型的咱用过是吧？
4: 对。
1: 哦，其实我特别的希望接到这样的电话，就还是我刚刚说到的，大家伙都受益了，见到效果了，其实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了，都是好产品。那我们做的一切呢都是正能量的啊。你这样啊，咱们闲话少叙，您跟我分享一下咱都什么地方受益了，也让大家伙跟着您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年72，他原来吧心脏不好都得有30来年了，就是心肌供血不足，还有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他心率才跳40多下了。
1: 40多下，72岁，那很危险了，这个心率跳得太弱了。
4: 是啊，当时那个医院大夫就建议说安装个起搏器。
1: 其实安起搏器，按说这么大的年纪不应该安起搏器，因为风险太大，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的手术费用也是相当高的。
4: 是啊，风险大，费用也确实高，你说像我们这大年纪也承担不起呀。我始终就想找一个吧比手术能更好的方法再给他治一下这个毛病，要不说也是算幸运吧，正好赶上你给我们提供那个辅酶 Q 10口服液吸收的好，比以前买那颗粒的还好下咽，最主要的是吧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他能够用得起的。
1: 你这一点哈，我别的不敢说啊，就你说这个我是敢保障的。
4: 嗯，
1: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我们都得是亲自体验过的，我们在实验室我们得跟踪的。
4: 对
1: 啊，那辅酶 Q 10的含量高了低了都不好，我一直强调它得恰到好处。啊，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一个产品既然能给到大家，就一定是最优的产品啊。那第二就是你说的，我能保障让大家伙都得用得起，而且得用得上，手递手的从厂家一步到位到咱们老百姓的手里边，这个是我能保障的。
4: 所以吧，当时我心里还在想，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就算是他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那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在这样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就用上这个辅酶 Q 10口服液了。
1: 那用上以后这个效果什么时候感受到的您知道不？
4: 这中间我跟你说还有个小插曲呢，要不然改善的就更快了。 等我拿到家以后吧，他还和我说净花那冤枉钱，这些年来冤枉钱没少花，你买这玩意干啥？不瞒您说，这辅酶蔻石口服液在家里边放了能有半个多月，他也没吃。后来吧，我就跟他说，您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您提供的一些产品吧都是国际上最好的，这样老伴儿他才用上。用上半个月之后，你说怎么了？用上之后吧，他就比以前的产品确实是好啊。你看，没用之前他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就再就是心慌胸闷的情况就改善了好多。这不到现在快一年了，这不晚上吃完饭能和我下楼遛个弯什么的，也能走个十多分钟，都不带心慌的，上不来气都没有了。而且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了。
1: 这都完全属于正常了。
4: 是啊，这不是家里面没有多少了吗？我老伴就催着说，你赶紧给易老师打个电话，让您赶紧再帮我们供应一批。这回老伴儿吧，心里自己都吵着要用了吗？这不是，
1: 你看看这非常好，你这个消息我听了都高兴。
4: 是啊，
1: 啊，老伴儿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这是冤枉钱了，对吧？
4: 对，不说了。人家像我那摆在那呢，他还说什么辅酶蔻石口服液吃着就是有用，吸收还好。确实啊，我跟您讲，我老伴儿这个病吧，现在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辅酶蔻石口服液，真是他的功劳。尤其是它的含量适中，也适合我老伴儿，不低也不高。
1: 嗯，辅酶 Q 十实际上呢，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
4: 嗯，
1: 让咱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变得充足，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
4: 嗯，
1: 所以说这辅酶 Q 十大家伙要是喝上的话呢，只要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它的含量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哎，就能够保障我们的心肌细胞处在一个健康饱满活跃的状态，
4: 嗯，
1: 这就是保障我们人的心脏能够健康，能够正常的跳动，好好的跳动的一个基石。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听懂了。到现在我们俩真的是再也不用成天提心吊胆怕犯病了，每天就两个字，乐呵。
1: 哎，乐呵就对了，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呢，要是没有你这样的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看老伴儿根本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口服液。这个口服液剂型从根本上是促进我们人体吸收率利用率最高的，
4: 嗯，
1: 而且它的含量呢适中，高了对我们的肝肾有影响，低了不起到作用，所以说恰到好处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人体发挥作用。那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正好又提到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了，
4: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争取呀、啊，给大家伙呢再搞一批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出来，得让大家伙知道你们吃的那个非口服液、非水溶性剂型的这个辅酶 Q 十，往往都是花高价呀，它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说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啊，然后你呢就留意收听节目，等到说我要真给大家伙弄到了，您再打电话订购，好不好？
4: 行，我都一天不落的听着，所以说易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 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0: 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补品优选，胜出新，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补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

0: 我是易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哎，易老师啊，你好。易老师，我是沈阳那个苏家屯的一个患者。哎呀，我就听你讲课呀，我突然感悟到，哎呀，真是恍然大悟啊。
0: 恍然大悟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听到什么地方让您恍然大悟了？
1: 哎呀，我吧，就是那个没想到啊，就这个辅酶 Q 十啊，我都不知道这以前这个含量的事儿，这听你一讲啊，我才知道。这辅酶就我拿出来药盒一看呢，我这个含量才是20毫克的。
0: 对，一换算才知道，以前呢，你看打开这包装啊，400毫克、500毫克，就好像很多一样。最后你一算这个单位，可能就40毫克、20毫克啊，10多毫克的。但是30到50毫克都算是正常量
1: 啊。
0: 如果在正常量的情况下，你得看剂型了啊、
1: 哦。
0: 我告诉你，现在大家伙普遍就存在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辅酶 Q 十，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这个吃辅酶 Q 十啊，有这个营养心肌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作用。但往往大家就忽略了一个成分含量，还有就是剂型的问题，啊，你要想真正改善我们这个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就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必须要选择含量在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这个才是恰到好处的，我们用了才有作用。
1: 哎，叶老师啊，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我年轻的时候吧，哈，我家老头吧，说实在的，真的一点都不省心。哎呀，每次和他吵完架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胸口的窝这块儿啊，也特别的憋闷呢，特憋得慌，就上不来气儿。偶然吧，就是就觉得有那什么丝丝拉拉的那种疼，但是吧，过一阵也吧，也就过去了。我到50岁左右的时候吧，哈，就丝丝拉拉疼嘛，就这个感觉吧，就特别频繁，一个月吧得有个2-3次吧，而且每次时间都长到4-5分钟，就过不去那个劲儿。那时候吧，我说实在的，真挺害怕的，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都不敢离身呢。逐渐吧，我就怕声音。有一点动静嘛，我这心呐、啊，哎呀，就揪着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就揪着疼啊，就好像有人扯着我那个心呢似的，疼得我直冒汗呢、啊，就连那个手机的声音呢、啊，我都不敢放声音。孩子为了这个事儿啊，没少跟我操心呢、啊。
0: 那肯定的呀，嗯，就是这样。其实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是个天大的事儿。啊，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安全，啊，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得跟着你担心。你说你治对了吧，啊，那好啊，你要治错了的话呢，这影响到这个心脏的恢复。而且呢，现在啊，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咱说别的，就说辅酶 Q 十，滥竽充数的呀，啊，还有就是只注重这个含量的，不注重剂型的呀，但老百姓真的就不会选。所以说孩子怕上当，完了还不敢阻止咱们，你阻止咱们乱选吧，好像咱不给治疗似的，所以说这心里边始终就犯这个矛盾的，对吧？
1: 对，可不是咋的，去年吧，我这心梗就发作了，哎呀，差点啊就要不了我的命啊。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做手术那时候啊，就差点没下来手术台呀。医生过后就和我说失误，给我那个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生了房颤。哎呀，我也不知道房颤是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0: 房颤吧，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啊、
1: 哦，
0: 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收缩舒张啊，它是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啊、
1: 嗯。
0: 我们成语有一个叫7上8下，
1: 哦、
0: 啊，7上8下就是形容没有章法啊，乱七八糟的意思。而这个房颤呢，就是这种你的心脏的收缩舒张呢没有规律，就变得比较混乱，然后你心脏呢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就不受控制。就好比咱开这个小汽车的发动机，你外部的管线你修得再好，你零部件再好，你的发动机它报废了，你说这车的肯定它就是个摆设，它总是做无用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车修好，但是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开不了，车再漂亮也没有用。而心脏下再多的支架，心脏功能不好使，那支架它也是维持。那所以说这个道理啊，一讲大家伙都懂，但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很多人他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1: 对，出院以后吧，我恢复的还算。

0: 挺好的。听说这辅酶 Q10 吧，那个能改善心肌有好处吗？这不我就吃了有半年多了，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这个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都不知道。你说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整不好你说犯大病了吗？这不，李老师啊，这回是真正的明白了。哎呀，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去了好几家那个药房，都没有那个辅酶 Q10 口服液，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发呢？
1: 这个事儿吧，得看大家伙儿。大家伙儿需求的要是多的话呢，我就会再给大家伙儿争取来这么一个批次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的发放。那但是具体的日子，具体能不能搞到，暂时没定下来。你关注咱这个节目，反正大家伙需要，要是要的人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批啊。然后这个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不好？
0: 哎，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易老师，我能不能用上辅酶 Q10 就全靠你了。
1: 哎，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国内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易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我现在呀特别喜欢在短视频上看一些征婚类的直播，超有意思。
1: 征婚类的直播在短视频上。那你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看这些征婚类的节目啊？
2: 不是，现在呀全网最火的节目就是老年人的相亲直播。
1: 针对于老年人的征婚？
2: 对，现在老年朋友们都放飞自我了，超级直接。我跟你讲讲。
1: 你说说吧，挺有意思，我看看。
2: 我今天看了一段啊，有一个大妈大概60多岁，应征的就是一个看着还挺板正挺有文化的一个叔叔。两个人聊了聊，互相觉得聊得挺好的，聊什么孩子啊收入啊，反正主打一个直接坦诚。这个直接坦诚吧就挺合适的，就提要求嘛。
1: 这提要求了。
2: 这大妈有啥要求呢？大妈说了说，其他的我也没啥要求，就是我前一个老伴儿啊是心绞痛发作没救回来，这老伴儿对他挺好的，还
1: 这属于丧偶了。
2: 对，丧偶了，老伴儿去世了。所以说呢，大妈说再找一个后老伴儿，那我老了之后我得有保障啊，你给我拿20万彩礼，我每天给你洗衣服做饭没问题，我能伺候到你走，但是你得给我20万彩礼。
1: 20万彩礼，这个20万是人民币啊？
2: 是啊。
1: 那这个没少要啊。
2: 对呀，那你头婚的小年轻人才多少钱呢？现在小年轻人就10万呗。
1: 我跟你讲啊，就以前吧我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节目。
2: 是，现在呢就是特别火，老年人现在这个相亲节目特别火，特别直接，而且什么都敢唠，什么都敢说。
1: 但小雨，我以前我说实话啊，我没有说系统的去看，因为我打开一看之后我就觉着呀应该是拍段子的，就是不像是真人真事儿的，就真人真事儿的就是可能这样吗？
2: 真是真事儿，这个什么猎奇的话题的都有，就可以没事在家刷一刷，老有意思了。
1: 我就以为是拍摄，就
2: 是
1: 拍摄需要的啊，就真是这样。
2: 是真的，现在这些老人呢真的是活得越来越通透了。
1: 确实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问啊。我可能我还真就是不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活得那么明白了。就我觉得啊，就你说的这个20万，哎呦喂，怎么张开的嘴，这从哪来的这个价呢？
2: 所以大家都爱看吗？
1: 哦，你这么说反正猎奇了。
2: 对啊。
1: 而且你刚刚说就现在年轻人10万左右的这个彩礼，我觉得这个彩礼你都得分怎么个书法。你假如说小年轻的，就我儿子啊和你，就是你们俩新成立一个家庭啊，就打比方啊，你家里头有多少能拿出来，就多少拿点呗。我家呢也拿点，然后把这个钱干嘛呢？就一块堆的说给这个年轻人嘛，给这小年轻小两口过日子，就不至于让他们从零开始了。我觉得这是好的，就等于说做老人的呢，帮衬一下这对新人吧。
2: 对，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人家大姨啊就是非常直接，结婚你就得给我20万，我是为了保障啊。那我上一个老伴没了，我怕你再没了，但我保证我伺候你，我给你伺候走。
1: 这保障是什么呀？这是保障呢？20万我保障给你伺候走啊。
2: 对呀、啊，伺候你。
1: 哎呦，咱就说这个保障啊，就保障我个人觉得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生活保障，一种是健康保障。
2: 对
1: 啊，如果是生活保障，比如说你跟这个老头啊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说这20万保障自己啊衣食无忧啊，有人伺候有人照顾，那好了，就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简单了。为什么呢？你就是个商品。20万就能够让你这个丰衣足食了，这叫生活保障。但你这个商品我得说的值不值啊？
2: 对，
1: 就值不值我拿20万呢？因为 我说实话啊，它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你一个等价交换的这么一个逻辑，它不存在感情的问题了。
2: 嗯，
1: 啊，我给你钱，你给我干活，就等价交换了，啊，但是等价得等在值不值这一块了。就像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说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很多的都是高端的，对我们的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它是有帮助的啊，有治疗意义的这种好产品。
2: 对，
1: 啊，它是等同一个商品。然后我为什么还要说把这么高端的商品我要给大家伙做到零距离零差价，我得让大家伙应用上我推荐的这些产品，我得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然后用上它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是有帮助的，这个钱你花的才值。
2: 对，一定要值啊。
1: 对，值得你付出啊。那零距离零差价就是一定要让我们心里边，我觉得说，哎，易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款商品我采购到家了，我应用上之后对我健康有帮助了啊，我知道了它值。但是在我没用之前，我只能用价钱去衡量它啊。那咱们健康购之外的地方那就很贵，但是到了健康购之后呢，咱们手对手零距离零差价，那我觉得这个钱我在没有体会到感受之前，我觉得就是值的啊。那值的话就是物超所值，是在于什么？在于我真正应用上之后，我发现了易老师没骗我们，他确实是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好处了。这就是开始第一步，是花钱的对比上的值。第二就是真正的价值效果的体现，让它物超所值。
2: 嗯，
1: 哎，而这个大姐，如果说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商品，20万给我带来这个生活保障，你只这么说的话，那你首先你自己看着你自己值不值啊。这就道理很简单，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可能就是这20万的保障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对自己将来的健康有一个保障，
2: 有担忧。
1: 哎，因为他可能就是之前的老伴啊突发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然后呢就猝死了。那好了，如果你有这个担心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什么叫给自己健康留一份保障了？就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疾病，一定是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治疗才行。
2: 是的
1: 啊，如果说我们心脏方面真出现了一个着急的这个啊急性心梗啦、心绞痛啦、啊你需要紧急抢救，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告诉你，这20万根本不够用。
2: 对，要是真拉到医院的话，20万也不算啥。
1: 就是啊，你这个病它就不是20万能解决得了的病啊。
2: 对，老师说的有道理，分析的有道理。
1: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说这20万它就不符合逻辑，它从哪儿脏的这个嘴，我就一直我想不通。
2: 嗯，老师刚才您说哈，咱先不管这个社会性的问题，咱说说健康性的问题。你说如果要是真的心绞痛，最后一步可能20万都不能救命。
1: 嗯，那绝对是的，20万救不了你的命。
2: 嗯，咱们讲了心律失常的危害性很大，那你说刚才这个例子，这个阿姨她的前老伴儿心绞痛猝死，你说心绞痛猝死的几率它很大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我刚才说了，如果冠心病心绞痛突发了导致急性心梗的话，你20万是绝对抢救不回来的。
2: 嗯
1: 啊，同样呢，就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心绞痛的猝死几率很大吗？我跟你讲，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每10次的绞痛就有1次猝死的危险，就1/10的几率。
2: 哎呦，那么可怕呀！
1: 对呀，它就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我相信，我一提到这个心绞痛，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是谈虹色变的。
2: 嗯。
1: 啊，而且很多人可能正在面临着心绞痛的发作，啊，或者就是面临这种困扰。
2: 对，
1: 心绞痛一旦发作什么症状？就什么叫绞痛？就这个词儿，
2: 就像绞肉似的。
1: 哎，对了，就像那个毛巾湿了，毛巾湿了咱是不是得给它拧干啊？把这水得先拧出去，对吧？
2: 嗯，
1: 哎，你拧的那个劲儿，就是拧劲儿的那种疼。
2: 哦，
1: 啊，前胸后背放射的那种拧劲儿的疼啊。有人说形容不好，说这个心绞痛呢，就像被这个大石头啊碾压着，在碾压的那种疼，闷疼。嗯，还有的患者形容心绞痛啊，就像有人用手掐这个大腿里子，
2: 哦，
1: 然后拧劲儿的那种疼，只不过它这不是烂腿里，它是心脏那儿的。
2: 嗯，
1: 就疼起来就好像有人使劲拿刀在弯这个心一样的那种感觉。
2: 那您说怎么会那么疼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严重的，有的人疼的腰都直不起来，连呼吸我们讲大气儿都不敢喘。
6: 嗯。
1: 然后呢，自己用这个左手抓住自己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区域，啊，疼的是满头大汗，说想死的心都有。
6: 嗯，有这样的人。
1: 还有，我告诉你，小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你胸口窝疼。
6: 嗯，
1: 很快的就会导致到我们这个放射到我们左肩膀开始疼，这叫放射性疼痛。
6: 嗯，
1: 然后连带着整个你这人的后背也跟着疼，啊，还有更严重的。
6: 更严重的。
1: 更严重的，它就放射性疼痛的，你知道放射到哪儿吗？
6: 哪儿啊？
1: 无名指、小手指痛。
6: 啊，就是手指头都跟着疼。
1: 对，连麻带疼。
6: 那为什么会放射到这么远呢？
1: 先提到心绞痛，我们要明白它的发病机制。
6: 嗯。
1: 它的发病机制就是你心脏跳动的时候，它是不是要给我们人体要泵血啊？因为心脏是个打血泵嘛。
6: 嗯，
1: 它每次跳动是要把血打到全身的呀。那我们心脏跳动的意义就是一跳一跳的，它要完成这个工作啊，给我们浑身上下呢来供给这个血液。
6: 对
1: 啊，那么你在跳动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一下子就痉挛了，我们讲抽筋了。抽筋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这个啊，健身的或者跑步的，包括游泳的人，啊，突然之间肌肉出现这种抽筋的情况了，啊，不敢动了，啊，我说不行，我腿抽筋了，脚趾头都怎么样，都抽到一起去了，这种感觉啊，抽筋就发生在整个肌肉怎么样，
6: 缩成一团了。
1: 哎，对，抽搐成一团了。
6: 对，
1: 那抽搐一团，它有收缩舒张这个能力了吗？
6: 那没有了，
1: 没有了。对吧，它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的心脏正在收缩舒张在往外泵血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抽搐造成一团了，就像我们腿肚子抽筋一样，抽搐成一团了，你说那种疼痛是不是就来了？
6: 嗯，心脏也抽筋了。
1: 对，心脏一抽筋了，它这种疼痛一来了，它说就不泵血了。
6: 嗯，
1: 它不泵血了，如果这个血正在往脑子上供应的话，或者你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了，你这脑子一下得不到血氧，是不是人咣当一下就晕倒了？
6: 嗯，
1: 哎，如果说你的心脏本身的冠状动脉要给心脏供应血氧的时候，如果在这块条抽筋它不动的话，是不是我心脏得不到血氧一下就猝死了？
6: 嗯，
1: 就一个道理，走走路闪腿闪脚，实际上也是心绞痛发作的时候泵血机能下降了。所以心绞痛它就是我们心脏在泵血的过程当中急性发作的一个痉挛，影响到泵血的全过程啊。我们针对于心绞痛的这个患者呀，我们曾经呢就是引发猝死的，我们给他做过这个解剖啊，就解剖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死者的这个心脏像什么一样啊，像石头一样，
6: 那么硬啊。
1: 哎，对，整个心脏就跟个石头的标本一样啊，就完全的收缩在一块了，没有任何的弹性。就是这个心绞痛的发作机制，突然之间抽筋了，就跟腿肚子抽筋啊，胳膊抽筋啊，哎，你要是说你拍一拍打一打你还能缓过来，但是心脏你怎么拍打拍不到。
6: 对，但是我们心脏不行，
1: 没办法，你说我把这胳膊能伸直了，心脏就伸下伸不了啊。他一旦抽筋了，比如说抽的时间长了，收缩的时间长了，心脏是干嘛的呀？
6: 泵血的。
1: 那他抽筋时间长，他往外泵血是不是就泵不了了？
6: 嗯，
1: 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不就会出现突发性的缺血缺氧，就一丁点的血和氧都没有了，是不是瞬间就老化了，死亡，人就猝死了。
6: 嗯，老师您说这要是挺不过来，那告别人世间突然走了，那家里人也受不了了，
1: 彻底的就告别人事了，这叫与世长辞了，跟家人受不了受得了没关系，死者不知道了。所以说心绞痛突发心梗的患者猝死的概率非常高，而且他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心绞痛引发猝死就是这人，哎，下午还挺好的呢，下午人就没了，我们以为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在临床上人的濒死感说度秒如年都不为过，就是每一秒每一秒他的那种疼痛啊，就像一天一天的一样，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我没有参与过临床的心绞痛引发猝死后来抢救过来的这种病例，他就讲从他开始心绞痛倒地下不能动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人在着急的呼喊他，然后打120的时候他都听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专注度就在心脏疼痛这一块。
6: 嗯，
1: 哎，也就是说在我们外人看来可能就是5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对于他来讲可能像过了5年那么漫长。 所以说不要认为这种疼痛只是一过性的，真正发病的人，他这种濒死感直到死亡的这种黄金五分钟的抢救时间，他就是度秒如年的那种痛苦。
6: 嗯，明白。
1: 嗯，
6: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本身已经是心绞痛发作了，但是本人不知道，最后导致急性猝死的？
1: 哎呀，小雨，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上了。
6: 嗯，
1: 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心脏猝死的患者，都是以前突发这种心绞痛，然后他不知道他马虎了。
6: 嗯，
1: 啊，突然间有这么一次发作，来个厉害的，就出现猝死的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经常发生，而且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很多心绞痛的患者都认为以前我出现过心绞痛，他不认为是心绞痛，他以为是胃疼呢。
6: 那怎么能觉得是胃疼呢？
1: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但是一直认为我这是以前我胃疼，因为十人九胃嘛。
6: 嗯，
1: 哎，我吃点东西可能就感觉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喝点水啊，或者是我打个嗝，我排个气啊，可能我就感觉舒服了。实际上心绞痛的时候发作，我们要是排个气或打个嗝也能感觉舒服一点，就容易让人混淆。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吧，我情愿大家说我到医院看病，我花了10000块钱，我希望大家花9000块钱去做检查，花1000块钱去吃药去治疗，我也不愿意你花1000块钱去做检查，你花9000块钱去吃药。
6: 嗯，
1: 为什么？检查的多了，排查的准了，看病用药才更加的精准。
6: 嗯，
1: 哎，我们总是凭经验去看病的话，你真把心绞痛当这个胃病给治的话，那这个人引发猝死的概率是抢救不过来的。这帮人倒地下了之后，那边你给他吃管胃疼的药，你想一想，那对乳吗？都不对症啊。
6: 嗯，
1: 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以为自己是胃疼的人，到医院一检查，胃根本没毛病
6: 啊，就是心脏的事儿。
1: 对，他就觉得是胃疼。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胃疼的话，就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你得小心了啊！除了检查你的胃之外，到医院着重的要检查你的心脏。
6: 对，
1: 你的心脏肯定有问题。我记得前年夏天，我当时在北京的天坛医院，我作为客座嘉宾。在那儿工作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6: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最早呢以为自己是胃疼，就直接来我们医院来看胃病来了。结果一检查，他胃根本没问题，啊，只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浅表性的胃炎，就这种胃炎绝对不会导致他疼起来直不起腰的这种。当时这个患者啊，一看这么大的医院啊，连胃疼都检查不出来这个实质性的问题，然后就质问医生：“你说我这么疼，难道我是装的吗？我都疼成这样，我腰都直不起来了，你这么大的医院你还检查不出来问题？”哎，说说就急眼了，着急了啊，就跟我们这个医生就吵吵起来了。
6: 哦，
1: 在整个的争吵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出问题
6: 啊，一下子出现问题了。
1: 患者突然之间两个眼睛发直，然后眼看着从头顶上这个虚汗呢就滴答滴答滴答就开始往下滴答啊，两只手握得紧紧的，张大嘴巴大口大口的喘气。我当时在场啊，有本来啊想去拉架的，想劝一劝来着，一看着突发这种情况了，我就知道坏了。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6: 什么情况啊？
1: 典型的心脏猝死的一个表现。
6: 哦，
1: 这就是急性心梗了。我大家伙赶紧的给这个患者做了心梗的抢救，给他推到了我们这个急救室去了。吸氧啊，心率监护啊，什么静脉注射呀，啊，按部就班的该用的全给他用上了。很快因为抢救的及时，患者的意识慢慢的开始恢复。
6: 那可真是挺紧急呀。
1: 当时我就跟他说呀，我推到这个抢救室的时候，他的意识已经丧失了，心率的监测仪上的屏幕都显示出来了，猝死的几率是很高的，而且出现了个心颤的这种情况了，就已经有心室颤动的波形了。
6: 哦，
1: 当时我就让抢救室的大夫啊，给他马上用这个电除颤，就电击。
6: 嗯，
1: 哎，给他除颤，我记得应该是20多次，好在就是抢救的及时，这在医院发的病，患者算是给抢救过来了。
6: 是啊，那你说他都严重到这种程度了，自己怎么浑然不知呢？
1: 可怕就可怕在这儿了。
6: 对呀，还胃疼来检查胃了。
1: 可不是吗？就这位患者我记得呀，他是吉林的，在北京干一些体力活，主要呢是以送快递为主。
6: 嗯，
1: 为了多赚点钱呢，特意要了一片比较忙的这个片区，然后呢整片起早贪黑的啊，所以也吃不好饭啊，他就因为这个就导致的是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然后胃又总疼。
6: 嗯，
1: 后来呢就感觉这个胃疼啊，然后还捎带脚的有点胸口闷的气儿倒不上来的情况，偶尔丝丝拉拉的有那种抻拉性的感觉，就像我们讲就像痉挛了似的。
6: 嗯，
1: 抽筋了。 哎，他认为这也是胃啊一直没好，所以说呢，平时手头上这个胃药是不离身的，就天天吃。
6: 那你说这个胃疼和心脏疼，它分不清吗？
1: 因为心绞痛它的初期症状非常狡猾，就很多人都误认为就是胃疼，而且特别是有胃病的患者啊，那你说它区分起来，它就难上加难，因为本身它就有胃疼啊。
6: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问题，咱们临床的大夫上也问过我。是吧，易老师啊，你说我们这心内科的这个患者，很多早期的时候都是胃疼，你能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实际上从西医和这个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找不出来原因。
6: 因为心和胃这是两个器官。
1: 对。它为什么心脏出现了问题了，胃会疼呢？这个原因从中医的角度，哎，就能够很清晰的就说明白了。
6: 那中医是怎么解答的呢？
1: 当时我就跟我们这个同事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体当中有12条经络啊，我们叫12正经。那么人体的胃经和心经啊，它的走行有一个交叉的地方，这个交叉的地方就是它俩相连接的地方。所以说这个胃经和心经是相互作用的啊，它疼也是会容易混淆在一块的。当我们心绞痛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的疼痛神经会传输到我们的胃部，这就是用我们中医的12经脉来解答了。
6: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觉得你胃疼的话，你要是到医院去检查，好了，说我这个胃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小心我们这个心脏，就小心我们这个心可能要有问题了。
6: 嗯，
1: 你马上就得转科室，到心内科好好查一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6: 对，
1: 就很有可能是你心脏的问题导致了你胃疼。当确诊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疼痛了，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避免因为误诊给我们带来不必要或者是本可以规避掉的这个危险。
6: 对，那就像刚才聊的这位朋友易老师，他当时被抢救回来了吗？后来怎么样了？
1: 抢救是肯定抢救回来了，这个患者抢救的时候吧，我们都是常规治疗。
6: 嗯，
1: 啊，抢救完之后啊，又针对他这个心绞痛，我们又针对性做了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
6: 啊、哦、
1: 除了给他开了一些常规的用药之外呢，又给他开了一些特殊的成分啊，就是来辅助这个常规药物对他的心脏的一个养护。
6: 嗯，
1: 这个辅助的是什么呢？就是辅酶 Q10， 这个肯定听过是吧？
6: 对。
1: 嗯，常规的治疗里边其实没有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辅酶 Q10 是因为我当时在那个医院呢，我特意的给他加进去的。
6: 哦、
1: 哎、要是我加这个也加出事儿的。其实吧，我是好心，因为凭借我多年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你这个时候的患者一定要用这种吸收好的纯度高的这种辅酶 Q10 啊，可就是我的这个做法呀，就是惹的这个患者又跟我又上了厅了，又大发黑心的。
6: 那医生开药不正常吗？为了让你好啊，那怎么还生气了呢？
1: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医院不讲究，是为了赚钱啊，说你别看你们救了我，我也不感谢你们，我不领你们的情。
6: 那怎么救了他，他还这么大脾气呢？
1: 对呀、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啊，这样啊，你要知道你刚才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因为你自己没弄清楚这个自己的病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给自己气犯病了。
6: 嗯，
1: 这在医院里边，所以说你现在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劝你先冷静冷静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太冤枉我们了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辅酶 Q10 啊，我以前我早就吃过啊，便宜的贵的我都有，我也尝试的吃过啊，因为本身的条件就不怎么好，吃几个月就不吃了。
6: 北漂也不容易。
1: 那确实也不容易啊，但现在呢还是确诊了，就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心绞痛突然发作引发的心脏痉挛，结果还差点要了他的命呢。
6: 嗯，
1: 哎，所以说呢，我给他开这个辅酶 Q10， 我就是让他用，他就跟我讲，托辅酶 Q10 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给我开无外乎就是想挣我这份辅酶 Q10 的钱，所以说他就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就跟我就闹开了，
6: 那就想不开这个事儿了
1: 啊，然后转身就走了，那走了之后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转头又回来了。然后呢就跟我说啊，你跟我说实话啊，大夫啊，你是不是为了骗我的钱啊？要不我说吧，有的时候这个实在人问出来的话吧，他就特实在，就实在的让人觉得好笑。
6: 嗯，
1: 我给你开辅酶 Q 十，我是为了骗你的钱。咱假设我真为了骗你的钱，我还承认吗？对吧？
6: 嗯。
1: 哎，然后呢，他转过头又问了，我估计我根本就不是心梗，我还是为了事儿。
6: 还是没相信。
1: 啊，还是怀疑呢，啊，然后你们为了骗我的钱。因为我以前我吃那么长时间的辅酶 Q 十，我就担心我这工作压力大会影响到我的心脏。结果呢，我吃完了之后了，啥问题都没管，所以说就证明我这个心脏肯定没问题，因为我知道辅酶 Q 十它是管心脏的呀。然后你现在呢，你又给我开辅酶 Q 十，还是我心脏有问题，我就觉得你们就是骗的。
6: 一般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呀，他的情绪都不太稳定。
1: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就是我是在医院工作，形形色色的人我见过太多了。首先呢，我是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疑神疑鬼嘛。
6: 对，能理解。
1: 啊，但是有两点我得非常肯定。第一点，他的确是因为心脏突发心绞痛导致的急性心梗。
6: 没骗他。
1: 对，他
6: 不是胃疼。
1: 不是胃疼，绝对不是胃疼。因为当时我那个诊断书已经开出来了，证据确凿。啊，第二点呢，他以前吃过辅酶 Q 十这个说法呢，我也相信他。啊，他平时吃这个辅酶 Q 十，说为了养护他的心肌呀、啊，保护他的心脏啊，就他这个想法，他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就想利用辅酶 Q 十来缓解、改善我们心肌的供血供氧，缓解心绞痛的症状，这个想法是对的。
6: 那他为什么又有心脏的问题了呢？
1: 经过我的询问之后了，我发现了问题所在了。
6: 嗯，
1: 他也说了，他吃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在药房买的，当时买的还特殊是好的。说国外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属于颗粒状的，但是它这个含量啊相对比较低，就是二十几的含量。
6: 嗯，
1: 哎，不过呢，你要从它的这个质检标准上来看，它是符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食品级的这个要求的，就它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相对低，是属于食品级的。
6: 嗯，
1: 那么这么低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实际上从临床上来讲是根本达不到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的作用的。
6: 明白。那老师，咱们到底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辅酶 Q 十呢？
1: 这个选择标准针对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要想要吃或者正在服用辅酶 Q 十的家人，你可得听好了。用辅酶 Q 十，我还是那句话，用就用好的，用准确的啊，用物超所值的，那这个标准的选择就太为的关键了。如果说要想达到日常的养护，一天得摄入30到50毫克，要想进行深度的心脏养护呢，要求就更高。
6: 哦，那您刚才说他之前吃的那款含量才20毫克，那肯定不行吧？这也太低了，是不是？
1: 对呀。而且我仔细看过啊，他吃的那种是颗粒剂型的。
6: 颗粒的，那意味着什么呢？
1: 你想啊，辅酶 Q 十原本是油状的，如果说他要制成干巴巴的颗粒，厂家就一定会在里边加很多的粘合剂啊、淀粉之类的填充物，才能够把它粘成颗粒的。
6: 哦，
1: 那你这一加工，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程度上就破坏了辅酶 Q 十的活性，就阻碍的吸收了。
6: 哎。那既然这种颗粒的不好，为什么厂家还要费劲的去做颗粒的呢？
1: 这个原因就两方面呢。第一，现在的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很多商家为了把价格压下来，再加上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这个辅酶 Q 十不太懂，买东西就只图个便宜，然后关注这个低价格的这个产品。
6: 嗯，
1: 然后很多的这个厂家呢，他就压缩了原材料的成本，减少昂贵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就增加了那些廉价的填充物的这个物质，这样的话就降低成本了，然后再进行低价的出售嘛。
6: 嗯，也就是说颗粒的添加物比较多，原材料廉价，那这辅酶 Q 十的含量也低，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呀，就是说同样我们吃的哈尔滨红肠，为什么有的卖的就贵，有的卖的就便宜？它里边淀粉加的多吗？肉加的少吗？它就是这个道理啊。
6: 嗯，那老师，既然颗粒的这个剂型不好，那对于辅酶 Q 十来说，最好的剂型是什么呢？
1: 最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辅酶 Q 十，大家伙听好了，它的剂型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6: 口服液。
1: 对，我为什么要强调口服液啊？因为水溶性的剂型，你颗粒的，你高水冲完了之后，它也是水溶性的了，啊，一定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6: 嗯，
1: 啊，大家伙都知道，我们的心脏病患者身上常备的药物一般有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或丹参滴丸，对不对？
6: 对。
1: 那小雨，你知道这些药怎么吃吗？
6: 怎么吃的？舌下含服啊。
1: 注意啊，为什么要舌下含而不是直接吞服？就是因为当我们舌下含服。

0: 的时候，药物它是不需要经过胃肠道消化的，也不需要肝脏代谢，直接就进入我们的血液，叫舌下腺，直达心脏，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起效。
1: 嗯，
0: 而吞下去的药片它先要经过溶解，然后经过胃肠的吸收，肝脏的转化，起效非常缓慢啊。那同样的道理，辅酶 Q 十口服液它不是让你直接喝下去的，而是喝到嘴里之后了，含在舌下，我们在口腔含服一会儿，经过口腔黏膜舌下腺吸收，直接到心脏，为我们的心肌提供营养的。
1: 明白。所以说起效最快，最利于人体吸收的剂型，不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颗粒啊胶囊，而是水溶性的口服液。
0: 对，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1: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在选择辅酶 Q 十的时候，除了看它的剂型之外，还得看它的含量。那是不是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就越好呢？
0: 这个千万别让人给带入误区啊！凡事记住都有个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就像血压一样，小雨，你知道正常人的血压范畴是多少不？
1: 高压是90到140，低压是60到90。
0: 对了，低于这个数值属于低血压，大脑一缺血，人立马就头晕眼黑，然后容易直接晕倒。
1: 嗯，
0: 那高于这个数值就属于高血压，时间久了，血管壁变脆了，变硬了，搞不好血管崩了，脑出血了，脑梗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辅酶 Q 十的补充也是一个道理，讲究叫刚刚好，低于30毫克那叫杯水车薪，没大用。但是如果高于50毫克，甚至更多了。那是给一些重症病人在医院用于救急的救治的这个含量的。而辅酶 Q 十进入身体之后，主要是依靠肝脏来代谢，最后通过肾脏排出。普通人如果长期吃这种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肝脏的负担会加重，反而容易上火。
1: 嗯，
0: 而且还有的是由于剂量太大了，身体处于一种过度兴奋的状态，会导致入睡困难、失眠，甚至焦虑不安。就本来人上了岁数了，睡觉就差了，睡眠质量就不好了，再因为辅酶 Q 十的剂量补充的太大了，睡不好觉，那不就适得其反了吗？
1: 嗯，原来是这样的。那第二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吸收技术啊比含量更重要了。
1: 嗯，
0: 你想想看，如果一款产品虽然含量高，但是用的是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廉价的颗粒工艺，就没有油脂包裹，你吃进去了100毫克，身体只能吸收5毫克，剩下的你还得叫肝肾加班加点的给它排泄出去，这是不是就在浪费钱还伤身体啊？
1: 那就多吃几粒呗。
0: 你看看刚说完的又忘了是吧，颗粒状的你吃多了，这粘合剂淀粉之类的填充物是不是就越多呀？
1: 嗯，
0: 这是不是又增加了肝肾的负担了？老年人各方面的机能都已经呈下降的趋势了，本来吃辅酶 Q 十是为了增加心肌的功能，你再把肝脏给吃坏了，这是不是摁下葫芦起了瓢了？
1: 啊，易老师，这回我记住了，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多说道。也就是说，真正的好的辅酶 Q 十，不仅要看含量是不是在30到50毫克这个黄金区间，更要看它是不是能被身体很好的吸收。
0: 对了。当然了啊，这里边这个水啊确实也挺深的。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说的一些话哈，其实我当时也跟那位患者说了。
1: 嗯，
0: 说完以后还真行，为啥呢？他听明白了。反正我也挺费事的，我得举例子打比方，不停的跟他讲这个道理，就直到说他明白了之后吧，就握着我的手说，易老师，我真的我太对不起您了，我误会您了，就您说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啊。
1: 别说是他恍然大悟了，其实听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正在吃辅酶 Q 十的家人朋友也恍然大悟了，因为这些我们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0: 对啊，你说效果不好，你现在知道了它为啥不好了吧？
1: 对，
0: 因为你们吃的那是什么保健级别的，
1: 对，它含量不够，
0: 食品级别的。反过来呢，也不是说这个辅酶 Q 十含量高越高越好，因为含量高咱们大家伙花的钱也高，然后你吃完了之后你还得代谢，你吸收不了。它这个黄金的区间数是30到50毫克，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
1: 嗯，这回啊肯定能记住了，易老师来来回回的都嘱咐咱们好几遍了。
0: 对呀， 这就好比说咱们炖这

0: 个老母鸡汤一样。你想一想哈，炖一锅汤放一只鸡，那是鲜美滋补的。
1: 嗯。
0: 可是你要是不管不顾的，你硬往锅里塞这个十只鸡，那汤还能喝吗？那全是油腻的脂肪和嘌呤，别说补身体，估计喝两口子痛风了，流鼻血了。
1: 哎呦，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0: 对不对？
1: 确实太油了，受不了。
0: 对呀，辅酶 Q 十它也是这个理儿，30到50毫克，就像那个刚好的这个老母鸡，身体啊给它能炖化了，营养啊能给它吸收了。啊，但如果你非要吃这个几百毫克的，那多出来的部分身体根本消化不了，不仅浪费了钱，还得让肝脏费劲儿的去给它代谢掉，最后反而成了身体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卡在黄金的这个剂量区，30到50毫克的这个黄金区域，才是真正的养生。多了伤身体，少了不够用。
1: 是的，这个道理呢，现在大家都懂了。选择适量的辅酶 Q 十才有意义，才有用。
0: 对，所以说咱们国内生产的一些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厂家，能符合这个标准的，我说实话确实不多，就很少。
1: 对，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根据大家伙的需求，会给大家甄选出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以前我们在地方台的时候也做过一次啊，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热情度都特别高，基本上当天呢就被抢购一空了。
1: 对，因为尝到甜头了。
0: 它体现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啊，吃上对心脏肯定它就有改变，
0: 效果明显，咱们改善了。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喝起来也方便，舌下含服的时候起效迅速。
1: 嗯
0: 啊，一天一支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老百姓省钱省事省心嘛。
1: 对，
0: 当然咱话还得说回来，就你刚刚你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20万彩礼的事儿，
1: 还记着呢。
0: 得记着啊，这真人真事儿嘛，不
1: 是？
0: 是
1: 啊，真人真事儿。
0: 那如果说这个大姐你要听咱这节目的话，我想告诉你啊，你要真想给自个儿要个保障的话，那我告诉你，钱不是保障，身体的健康才是保障。
1: 对呀，所以说黄昏恋呢其实是很美好的，那我们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够享受美好的黄昏恋的幸福的生活。
0: 没错，
1: 咱们找好对象呢，最好是找一个身体好的，心脏好的，自己呀也把身体调理好。所以说朋友们，有问题记得找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4: 啊，易老师您好，我吧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患者，
0: 哎，
4: 今天终于有机会让我亲口跟您说上一声谢谢了。这我们老两口子能有今天，那是多亏您了，我在这给您鞠个躬了。
0: 哎呦，这个受不起啊！咱也不用那么客气，因为咱们创办的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呀、实际上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伙儿，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国内的一些高端的好产品，为咱们这个健康服务的。所以说呢，我可不是说在这儿跟大家伙来邀功来了啊，大家伙也没有必要说感谢我啊，只要是你们收获健康了，能够把你们康复的这个好消息啊，通过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啊，能够认识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啊，在这儿也能够让更多的深受病痛折磨的这些患者也好，朋友也好，找到一个引领我们走向健康的明灯，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了啊！所以说得感谢，明白吧哈？
4: 嗯，我确实啊，就像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可以说是我们的福分。易老师，我今天吧给您打电话是有两个事儿，
0: 两个事儿，一个一个来，您先说。
4: 一个吧，我就是和您说说，我跟老伴儿吧，自从加入咱们这个大家庭开始，现在真是收获了好转的情况。再一个吧，就是想让您帮我们再动用一些那个辅酶克石口服液。哎呀妈，咱确实这不受益了呀。
0: 我受益了，辅酶克石这个口服液剂型的咱用过是吧？
4: 对。
0: 哦，其实我特别的希望接到这样的电话，就还是我刚刚说到的，大家伙都受益了，见到效果了，其实我比大家伙都高兴。这也证实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都是有效果了，都是好产品。那我们做的一切呢都是正能量的啊。你这样啊，咱们闲话少叙，您跟我分享一下咱都什么地方受益了，也让大家伙跟着您一起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好好好。你看我老伴儿吧，今年72，他原来吧心脏不好都得有30来年了，就是心肌供血不足，还有动脉硬化，心律不齐，他心率才跳40多下了。
0: 40多下，72岁，那很危险了，这个心率跳得太弱了。
4: 是啊，当时那个医院大夫就建议说安装个起搏器。
0: 其实安起搏器，按说这么大的年纪不应该安起搏器，因为风险太大，而且就这一个起搏器的手术费用也是相当高的。
4: 是啊，风险大，费用也确实高。你说像我们这大年纪也承担不起呀，我始终就想找一个吧比手术能更好的方法再给他治一下这个毛病。要不说也是算幸运吧，正好赶上你给我们提供那个辅酶克石口服液吸收的好，比以前买那颗粒的还好下咽。最主要的是吧，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他能够用得起呀。
0: 你这一点哈，我别的不敢说啊，就你说这个我是敢保障的。
4: 嗯，
0: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产品，第一个效果肯定是没问题，我们都得是亲自体验过的，我们在实验室我们得跟踪的。啊，那辅酶 Q 值的含量高了低了都不好，我一直强调它得恰到好处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一个产品既然能给到大家，就一定是最优的产品啊。那第二就是你说的，我能保障让大家伙都得用得起，而且得用得上，手递手的从厂家一步到位到咱们老百姓的手里边，这个是我能保障的。
4: 所以吧，当时我心里还在想，这下妥了，就用这个办法，如果说是有效就算是他命好，如果说没啥效果那也就算他该走这一步了，就在这样我们就算是结缘了，就用上这个辅酶克石口服液了。
0: 那用上以后这个效果什么时候感受到的您知道不？
4: 这中间我跟你说还有个小插曲呢，要不然改善的就更快了。等我拿到家以后吧，他还和我说净花那冤枉钱，这些年来冤枉钱没少花，你买这玩意干啥？不瞒您说，这辅酶克石口服液在家里边放了能有半个多月，他也没吃。后来吧，我就跟他说，您是留过学的大专家，您提供的一些产品吧都是国际上最好的，这样老伴儿他才用上。用上半个月之后你说怎么了？用了之后吧，它就比以前的产品确实是好啊。你看，没用之前它那种就是烧心的感觉，就再就是心慌胸闷的情况就改善了好多。这不到现在快1年了，这不晚上吃完饭能和我下楼遛个弯什么的，也能走个10多分钟，都不带心慌的。

0: 上不来气儿都没有了，而且血压现在也特别好，基本上能保持在高压130左右了。
1: 这都完全属于正常了。
0: 是啊，这不是家里面没有多少了吗？我老伴儿就催着说：“你赶紧给易老师打个电话，让你赶紧再帮我们供应一批。这回老伴儿吧，
1: 这
0: 信
1: 不，
0: 了，自己都吵着要用了嘛，这不是。”
1: 你看看，这非常好。就这个消息，我听了都高兴。
0: 是啊，
1: 啊，老伴儿改善的这么好，现在也不说咱以前花的是冤枉钱了，对吧？
0: 这不说了，人家效果那摆在那呢，他还说什么辅酶克什口服液吃着就是有用，吸收还好。确实啊，我跟您讲，我老伴儿这个病吧，现在缓解的这么好，恢复的这么快，就是因为他用了这个辅酶克什口服液，真是他的功劳，尤其是。它的含量适中，也适合我老伴儿，不低也不高。
1: 辅酶 Q10 实际上呢，它能够增加咱们心肌细胞的供血供氧的功能，让咱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变得充足。它决定着我们人体的10亿的心肌细胞的生和死。所以说，这辅酶 Q10 大家伙要是喝上的话呢，只要是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它的含量不高不低，恰到好处。哎，就能够保障我们的心肌细胞处在一个健康、饱满、活跃的状态，这就是保障我们人的心脏能够健康、能够正常的跳动、好好的跳动的一个基石。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听懂了。到现在我们俩真的是啊，再也不用成天提心吊胆、怕犯病了，每天就2个字：乐呵。
1: 哎，乐呵就对了，咱们到了晚年就应该乐乐呵呵的活着。我跟你讲啊，你这家里头呢，要是没有你这样的说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看老伴儿根本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辅酶 Q10 口服液。这个口服液剂型从根本上是促进我们人体吸收率、利用率最高的，而且它的含量呢适中，高了对我们的肝腺有影响，低了不起到作用。所以说恰到好处才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人体发挥作用。那你这样啊，因为什么呢？今天正好又提到这个辅酶 Q10 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呢，我也争取呀，给大家伙呢再搞一批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出来，得让大家伙知道你们吃的那个非口服液、非水溶性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往往都是花高价呀，它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说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啊。然后你呢，就留意收听节目，等到说我要真给大家伙弄到了，您再打电话订购，好不好？
0: 行，我都一天不落的听着，所以说易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果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果品优选，胜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果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听众。 我是

0: 老师，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哎，叶老师啊，你好。叶老师，我是沈阳那个苏家屯的一个患者。哎呀，我就听你讲课呀，我突然感悟到，哎呀，真是恍然大悟啊。
0: 恍然大悟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听到什么地方让你恍然大悟了？
1: 哎呀，我吧，就是那个没想到，

0: 含量才是20毫克的。
1: 对，一换算才知道，以前呢你看打开这包装啊，400毫克、500毫克，就好像很多一样，最后你一算这个单位可能就40毫克、20毫克啊，10多�毫克的。但是30到50毫克都算是正常量
0: 啊，
1: 如果在正常量的情况下你得看剂型了啊。我告诉你，现在大家伙普遍就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辅酶 Q 十，大家伙都不陌生，也都知道这个吃辅酶 Q 十啊，有这个营养心肌的作用，改善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的作用。但往往大家就忽略了一个成分含量，还有就是剂型的问题，啊，你要想真正改善我们这个心绞痛啊、心律不齐啊，就心脏方面的问题的话，必须要选择含量在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这个才是恰到好处的，我们用了才有作用。
0: 哎，叶老师啊，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我年轻的时候吧，哈，我家老头吧，说实在的，真的一点都不省心。哎呀，每次和他吵完架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胸口的窝这块儿啊，特别的憋闷呢，特憋得慌，就上不来气儿。偶然吧，就是就觉得有那什么丝丝拉拉的那种疼，但是吧，过一阵也吧，也就过去了。我到50岁左右的时候吧，哈，就丝丝拉拉疼嘛，这个感觉吧，就特别频繁，一个月吧得有个2-3次吧，而且每次时间都长到4-5分钟，就过不去那个劲儿。那时候吧，我说实在的，真挺害怕的，像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我都不敢离身呢。逐渐吧，我就怕声音。有一点动静嘛，我这心呐、啊，哎呀，就揪着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就揪着疼啊，就好像有人扯着我那个心呢似的，疼得我直冒汗呢、啊，就连那个手机的声音呢、啊，我都不敢放声音。孩子为了这个事儿啊，没少跟我操心呢、啊。
1: 那肯定的呀，嗯，就是这样。其实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是个天大的事儿。啊，心脏病它往往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安全，啊，所以说做子女的肯定得跟着你担心。你说你治对了吧，啊，那好啊，你要治错了的话呢，这影响到这个心脏的恢复。而且呢，现在啊，说实话，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咱说别的，就说辅酶 Q 十，滥竽充数的呀，啊，还有就是只注重这个含量的，不注重剂型的呀，咱老百姓真的就不会选。所以说孩子怕上当，完了还不敢阻止咱们，你阻止咱们乱选吧，好像咱不给治疗似的，所以说这心里边始终就犯这个矛盾的，对吧？
0: 对，可不是咋的，去年吧，我这心梗就发作了，哎呀，差点啊就要不了我的命啊。去了医院就下了3个支架，做手术那时候啊，就差点没下来手术台呀。医生过后就和我说失误，给我那个下3个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生了房颤。哎呀，我也不知道房颤是啥意思，反正就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房颤吧，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啊，也是最严重的一种。我们知道平时这个心脏收缩舒张啊，它是有固定的节奏和规律的啊。我们成语有一个叫7上8下，7上8下就是形容没有章法啊，乱七八糟的意思。而这个房颤呢，就是这种你的心脏的收缩舒张呢没有规律，就变得比较混乱，然后你心脏呢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舒张，那我们全身上下的血液循环就不受控制。就好比咱开这个小汽车的发动机，你外部的管线你修得再好，你零部件再好，你的发动机它报废了，你说这车的肯定它就是个摆设，它总是做无用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车修好，但是发动机报废了，这车也开不了，车再漂亮也没有用。而心脏下再多的支架，心脏功能不好使，那支架它也是维持。那所以说这个道理啊，一讲大家伙都懂，但是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吧，很多人他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0: 对，出院以后吧，我恢复的还算挺好的。听说这辅酶 Q 十吧，那个能改善心肌有好处吗？这不我就吃了有半年多了，哎呀，啥效果都没有。要不是你讲这个含量不同，针对的效果也不同，我都不知道。你说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整不好你说犯大病了吗？这不，李老师啊，这回是真正的明白了。哎呀，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去了好几家那个药房，都没有那个辅酶 Q 十口服液， 什么

0: 时候能给我们发呢？
1: 这个事儿吧，得看大家伙，大家伙需求的要是多的话呢，我就会再给大家伙争取来这么一个批次的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的发放。那、但是具体的日子，具体能不能搞到，暂时没定下来。你关注咱这个节目，反正大家伙需要，要是要的人多的话，我就给大家伙搞一批啊。然后这个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不好？
0: 哎，好好行，那太好了，麻烦你了，易老师，我能不能用上辅酶 Q 十就全靠你了。
1: 哎，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书接上文，武圣于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师兄、二师兄找到金家寨，这就叫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端不到桌子面上，多少有点内疚，所以见着两位师兄显得十分尴尬。咱们也说了，长发道人雪珠莲是个暴躁的脾气，这个人心地良善，但是有话必须得说，善于直出直入，不会拐弯抹角。他一看大厅之中就他们哥仨无话不谈呐，因此他首先发言：老三啊，你不在东海小蓬来碧霞宫，千里迢迢来到连云山，你想干什么？大师兄，您忘了，我来参加龙虎风云会呀。是吗？龙虎风云会是个什么会？嘿，大师兄，您真是忘了，我现在是武圣，我执掌的天下比武大会，咱不是规定好了吗？5年属于虎会，10年属于龙会，今年是第10个年头，因此我给起个名字叫龙虎风云会，要检查咱们武林界中的后起之秀都什么人成名了，什么人露脸，应当送他个什么绰号，如何表彰他的功绩，无非是振兴武术的意思。我作为武圣，我能不参加吗？老三呐，别看你我这般年纪，你的脾气秉性还没改呀。难怪古人说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呀。你还是巧言善辩，从小的时候咱们同堂学艺，你比我们哥俩心眼儿都多，明明是东你非得说是个西，明明是黑你非得说是个白，而且还能找出种种的理由。哎，远的不说，就说现在，刚才你说的是那么回事吗？ 表面听起来冠冕堂皇，实质上你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老三呐，干脆说实话吧，你是不是给金灯剑客夏绥良撑腰，给昆仑派莲花派来打气儿，借着龙虎风云会为名，你们想打击报复，对不对？什么武林盛会，什么龙年虎会的，这都是欺人之谈。老三呐，说实话吧，哎，你师兄我说的对不对？要说旁人干出这种事儿来，还可以谅解，唯独是你呀，老师当初在日，对你评价最高，对你最为偏爱，我们哥俩都得靠边站呢。既然如此，如果老师在面前，你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哎，你可是武圣人呐，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这两行字扛在你的肩上，你是身涉光芒，比别人都高出几等啊！你要做出这糊涂事，要瞪眼胡说八道，对得起武圣人这个封号吗？老三呐，你正面回答我，是不是这么回事？喂，于和一笑，明明他心里有愧，他嘴不能这么说，还有点不服。大师兄，我不明白呀，您来说了半天，我成了千古罪人了，那么您说我哪点错了？老三，你还瞪眼不认错吗？哎，难道把事情非得摆到桌子面上不可吗？远的咱不说，咱就说近的，飞云道长郭长达是不是你的门下啊？是啊，那就好，你敢承认这一点就行。郭长达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就在皇上眼皮底下设摆八王类，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他不是造反，他想干什么？如果对，咱们支持他；他不对，一开始他主使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假扮白云瑞，大闹太师府，刀伤人命，嫁祸于人，想陷害云瑞呀、啊。结果此事不成，恼羞成怒，又把八王千岁裸进莲花观，听说把一国的太上皇捐到笼子里头，当开封府要人论理的时候，他又提出来设摆什么什么八王类，便请天下的爪牙给他撑腰。他想干什么？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那么结果怎么样？莲花观被抄了，郭长达也死于非命，他早就该死啊！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接豆啊！恶贯满盈，他不死谁死啊？那么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算完了。可恨者夏绥良啊，说什么不出这口气，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因此起了个名字，要成立什么龙虎风云会，就是想给郭长达报仇，就想替卧佛昆仑僧出这口气。那么夏绥良不明白事儿，你作为师长的应当明白吧？啊，你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你的身份暗中纵容他们，你暗中给予支持，现在还公开化了，你要亲自赶奔连云山通天观给那儿坐镇，你想给他们撑腰。我说老三呐、啊，这些事儿有没有？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可要知道啊， 你现在不是跟武林界的人为仇，不是跟上三门的作对，

你是跟朝廷在作对呀、啊。且说那徐良和白云瑞，他们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的命官，代表开封府。他们哪点做错了？你非要跟他们为仇作对，不就是等于跟朝廷作对吗？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虽然你是武圣，我是大教主，你二师兄也是总门长，咱毕竟是练武的人，咱不是朝廷的命官呢，咱们说白了也是大宋朝的子民呢。你跟朝廷对抗，将来是个什么结果？你这武圣卖多钱一斤？朝廷要兴师问罪，你我咱们谁也得不了好下场。老三呢、啊、这些事儿我不必再说了，你最聪明，城破厉害就摆在眼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呀。老三呢、啊、你能不能认个错啊？今天你必须明确表态。武圣于和还想分辨，蒲老剑客不能不说话了。三弟啊，方才大师兄所说都是金石良言呐、啊，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老人家绝没有以大压小的意思，是出于对你的爱护。三弟啊，千万不要执迷不悟了，假如你忠言逆耳，老三呐、啊，你可没有好果子吃啊。我啊也是这么看的。老三，你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千万要悬崖勒马。咱这么说吧，老大老二苦口婆心城破厉害掰开揉碎在这一讲，结果怎么样？武圣于和没词儿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再能狡辩，你理亏，他自然就没词儿。武圣于和可也不傻，低下头来左右盘算，虽然大师兄说的有点挖苦，有点直白，但这个道理是对的。唉，心说呀，我也不愿意这样，就怪夏随良等人呢、啊、没完没散在我面前捣鼓，我又犯了耳软心活的病了。算了，但是就这么认错还觉得有点还差点，所以他把头抬起来了。二位师兄啊，别说了，你们的确是为我好，我在某一点上做的呢也似乎不妥，但是二位师兄，你们替我想过没有？既然我扛着武圣人的招牌，我也是圣主一份呢，我答应了批准的事情怎么能更改得了呢？龙虎风云会刚刚开头，你说就此结束，我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二位师兄，也得给我找个道理吧，也得找出个理由向大家做个解释吧。雪珠莲说话：老三呐、啊，这好办，你马上下令停止龙虎风云会，你就说因故改期，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大师兄啊，我看这样，我还有个请求，二师兄你也听听，对也不对啊？说吧，说吧。我打算这么办，就说这次筹备的仓促，不宜在这时候召开龙虎风云会，改在明年九月初一挪到东海碧霞宫去，不叫龙虎风云会，改成三教评理大会，不知二位师兄可否愿意？雪珠莲一听，心说这老三又耍心眼儿呢啊，这词儿都新鲜，

看呢，什么叫三教评理大会？哎，大师兄是这样，您不是刚才说了半天吗？您说这上三门徐良、白云瑞等等等的吧，都没有错，他们做的都非常对。那么错就错在昆仑派和莲花派，这玩意儿光您这么一说是不是难以服人呢？我的意思是说，来年九月初一，二位师兄屈尊大驾，率领你们的门人到东海小蓬来，到我的陛下宫，我们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负责人一个不剩全请了去，咱哥仨各讲各的道理，也允许昆仑派莲花派的人申诉，也允许上三门的人讲理，所以叫评理大会，让大家听听究竟谁有理谁没有道理，咱心平气和的把这矛盾解决了。比方说有人违反了国法王章，违背了武林的规矩，那我们当场给你处罚，该扭送官府的就送到官府，该治罪的就把他治罪，我绝不姑息养奸，甚至把莲花派昆仑派取消也没什么可惜的。相反的，如果上三门的门人弟子做得过分，违背了武林的规矩，我相信二位师兄也不能包庇他们，该处罚的也得处罚，该清除的也得清除。不知道二位师兄以为我说的怎么样，如果你们有其他的想法也可以讲嘛。哎呀，风山人雪珠莲有点不同意，他知道老三这找借口，但是看了看老二普渡，普老剑客呢为人忠厚，他看得非常清楚，如果硬掐脖就叫于和这么地那么地，他有点下不来台。如果答应他的要求，今儿这事儿就好解决。又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哎，这有一年的时间，想方设法规劝于和，也许就取消了评理大会，就免去许许多多的是非。所以普老剑客插话，大哥，老三我同意，老三说的不无道理，既然如此，我看就这么决定吧。第一，你马上发话取消龙虎风云会，来年九月初一在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召集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负责人参加的评理大会，届时我跟大师兄肯定得参加，肯定给你老三捧场，到那时候谁是谁非咱们论理讲个清清楚楚。老三你看好吗？你好，多谢二师兄。大师兄您的意思呢？哎呀，本来雪珠莲不同意，一看老二这么说了，也不好驳他的面子，他也明白普渡的苦衷，因为什么呢？上三门就归他执掌，哎，现在闹矛盾，直接的就是老二跟老三之间的事儿，自己基本属于局外人。假如说老二普渡就是不答应，今天这哥俩针锋相对，就许动了手，所以老二才采取不得罪人的方式。又一想，算了，既然老二同意，我也就顺坡下驴吧。想罢多时，雪珠莲点头，好吧，既然你们哥俩同意，我也就随着吧。那么这事儿就这么拍了板了。
那么拍了板了之后，哥

0: 仨意见取得一致，得马上通知白云瑞和徐良，得马上通知夏绥良和孔亮啊，要不然那块接茬比武，这事情远远不能结束啊。故此他们分头派人前去送信。那怎么白云见个夏侯仁、徐良、白云瑞来的那么快呢？其实他们也是刚到一会儿，因为南牌楼镇离着金家寨比较近，道也好走，都是官道，路又宽又平，因此这仨人得着信儿之后马上就赶到金家寨。到这之后，三位老圣人交代清楚了，徐良、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呀。白云见个夏侯仁呢，虽然说受了点委屈，好像没把命搭上，但是老师发话不能不听啊，他也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龙虎风云会真能结束了，就免去许许多多的麻烦，所以他们这没困难就表示同意。刚交代完，金灯剑客夏绥良、一气仙孔亮、罗霄这才赶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金灯剑客夏绥良迟愣之后，整理衣冠来到三位面前，赶紧跪倒施礼：哎呦，大师伯来了，二师伯也在，晚辈给你们叩头了，师父弟子给您问安了。一气仙孔亮、罗霄也跪到后头了。雪珠帘瞪着眼睛看了看他，没说话，心里想：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坏事就坏到他身上。只有八十一门总门长点了点头，武圣于和这才说：起来吧，你们怎么才来？师父我没耽搁呀，可能是路途遥远，所以迟迟才到。好吧，夏绥良啊，你们三个人来的正好，我跟你两位师伯商量好了，你们听清楚了，你马上回去撤销龙虎风云会，马上停止，也就是说这舞不往下进行了，跟大家道道歉，就此结束，你们仨跟我回转小蓬莱地下宫，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回去我详细向你们交代，听清了吗？
1: 我的
0: 夏绥良一听是什么结束了，
1: 哎呀，真是莫名其妙啊，
0: 他有点不服气儿啊，师父为什么？
1: 这虎头蛇尾呀，你叫我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呀？
0: 我们说的明明白白，今年还要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参加大会的人兴致勃勃，刚开了个头您说就拉倒了，这我这……罗霄把脑袋一扑棱：我师父岂有此理呀、啊！不行不行不行，怎么能就此结束呢？那不前功尽弃了吗？您说您老远的也来了，本来想参加这大会，怎么一夜之间就改变了主意了呢？莫非有什么文章不成吗？老师啊，我看这么做不妥。他也不想想他什么身份，张牙舞爪在这不服不忿。武圣于和把眼一瞪：混蛋，我是师父，你们是师父，我做的决定就得这么办。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八臂哪吒罗霄听老师交代完了，这火砰就攻到脑门上了。罗霄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心说：师父师父，你不是好变化的人呢，
1: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离开东海小鹏来碧霞宫的时候，你抱着多大的希望，那决心有多坚定啊！你说了，让我在龙虎风云会一举成名，只要我战败徐良和白君瑞，你就给我表彰。你还说，无论如何，这次要出口气，要争争脸面。怎么还没到台边上，您就变了？180度大转弯呐！哦，龙虎风云会就这么结束了，虎头蛇尾。我这怎么解释啊？哦，明白了。他偷眼看了看81门总门长普渡和封上人雪珠莲，心中暗想，毛病就出在我两个师伯的身上，肯定是他们俩给我老师施加了压力，不然我老师不会变化的。他有心跳起来跟两位圣人论理，但是他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太低。怎么办呢？他是旁敲侧击跟老师说话，其实是给那两位圣人听。师父，使不得使不得，您怎么又变了？这样做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呀？这可不行啊，希望老师收回成命。您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呢？是不是什么人对您施加了压力了，迫使您改变了主意？是在座的这些人谁都没言语。封上人雪珠莲就是长发道人，瞪着眼睛盯着他没说话。为什么呢？他一看这小孩子太狂，跟他说话有失身份。有三师弟在这坐着呢，换句话说他师父在这儿呢，我何必多说呢？难道老三心里没说吗？那么白云剑客夏侯仁、徐良和白云瑞就更不能说话。在这个场合有三位圣人在座，哪有我们说话的地方？所以都听着都看着，谁没言语？武圣人于和可受不了了，懂事的孩子。武圣人于和发自内心是向着自己的徒弟，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好把他的话头拦住。住口！畜生，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是老师，你是老师，往这还了得吗？张嘴，张嘴！师父，我是……别说了，张嘴！莫非叫我动手不成吗？张嘴就是说错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罗霄没想到老师这么严厉，万般无奈，难气难憋。好吧，我说错了。啪啪啪啪，扇了10几个耳雷子，脸蛋子都打红了。最后，二位师兄千万别生气，罗霄还是个孩子，太不懂事儿，都怪我对他管束不严之过，二位师兄千万别介意呀。81门掌普渡说就是多余的，可封上人雪珠莲则不然。咱不止一次说过，这老头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而且性情暴烈。封上人点了点头，好啊，老三呐，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雪珠莲话中带刺儿，翻回来说，将来你倒霉都得倒到罗霄身上，好徒弟就是坏徒弟，就是你的要命鬼。于和能听不出来吗？也不便跟大师兄斗口，听罢之后点点头，是是是是是是。二位师

0: 兄，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你看着办吧。
1: 好。
0: 夏翠良啊，
1: 师傅。
0: 孔亮，
2: 哎呦，
0: 罗霄，你们仨听着，方才为师已经做出决定，即刻撤销龙虎方圆会，改在明年九月初一，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举行81门评理大会。我们回去之后还要做充分的准备，在此期间不允许你们惹是生非，从谁身上引起麻烦来，为师是严惩不贷。
1: 是是是，
0: 我们听清了。罗霄，你留下，你马上跟我回东海小蓬莱。夏翠良、孔亮，你们回转通天观，见着那些人做一说明，马上把龙虎风云会结束，即刻赶回陛下宫。我等着你们还有事情商量，听见了吗？
1: 听见了，听见了，
0: 下去吧。就这样，这几个人灰溜溜走了。等离开金家寨，罗霄回头看了看，没人了，他蹲在地上，一手锤头，咚咚直响。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无论如何我也想不通。金灯剑客瞅着他冷笑了几声，师弟，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3: 嘿，师兄还用问吗？到时候你就想得通。
0: 我不相信，你们都不想得罪人，就是我不懂事，结果自己抽了自己12个嘴巴子。哎呀，罗贤弟呀，你把你那气儿压一压吧。我想老师有难言之隐，咱师父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你没听说让咱们回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有事商议吗？有些背人的话当面不便演讲，咱们回去之后你就清楚了。哎，咱就等着来年评理大会，我相信你还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啊。另外师弟啊，不是哥哥说你，你这两下子还毛嫩，还差得多得多，你回去抓紧机会好好练练。你想要不撤销龙虎方圆会，你还想登台斗徐良啊？你就去那倒霉的，你信不信？
3: 不一定。
0: 好好好，咱俩别抬杠，好不好？总之龙虎风云会是撤销了，你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得这么办。我那是做师兄的，话说到这儿为止。那好了，罗霄送到金家寨的庄子口不走了，因为老师有话把他留下，敢再走啊？目送着一气仙孔亮和夏随良走远了，他转身回来，但是不愿意进屋，不愿意看徐良、白云瑞这些人，他就站在院里头听信。再说武圣于和一看一切都安排完了，转脸又请示两位师兄还有事儿没？没事情，我也告辞了。封上人看了看，老三呐，那你有事情你就忙着吧。咱们话说一句，明年九月初一，在你的陛下宫不见不散。
3: 是，
0: 我记清了。不过老三呐，咱都是这般年纪了，过多的话我不说了。三条大路走中间呐，为人处事要心怀坦荡，可不能有勾勾心。我希望明年九月初一评理大会上千万别出麻烦，你懂我的意思吗？大师兄您放心呐，我成什么人了？在我家里的举行评理大会能出什么麻烦？如果要出麻烦由我全权负责。 好，我相信你，告辞了。武圣于和告别了金家寨的庄主，他起了身了，带着罗霄先回转小蓬莱。咱们话分两头，再说一气儿就长了灯了。哎呀，绝命剑客叶秋和、叶秋生、四绝僧等等众人正着急金家寨去看个究竟。正这时候一看两个人回来了，罗霄没回来，也不便多问，众人起身相迎，让进厅堂，但是察言观色就知道其中有岔头了。叶秋和就问老剑客，有什么事儿吗？

0: 把各位都请来，一个不剩，全到大厅来。是是是是，好几百号，进屋的在院里的，敲着脚抻着脖子在这听着。金灯剑客夏遂良倒背着双手溜了几圈，这才说话。哎，各位啊，我正式地通知你们，龙虎风云会取消了。啊！众人是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听夏遂良接着说：“这是我老师武圣于和做的决定。龙虎风云会虽然取消了，没办完的那些事儿，留到明年九月初一，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解决。不过名改了，叫评理大会。到了时候我会通知你们，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好门下，希望大家届时参加。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不必细说了啊，各位啊，我明天就起身要回转小蓬莱，我老师等我有事商量。”就这么散了会了。大伙儿一听就这么简单就结束了，不敢问金灯剑客夏遂良，掏着问一气仙孔亮。这孔亮就神神秘秘的把经过的事情讲述一遍，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变化的原因肯定是普渡和雪珠莲的主意，武圣人没办法，一比二对不过人家，所以才改变了。有些人不服气儿，就等着来年评理大会。一看龙虎风云会散了，留到这儿干什么呢？从第二天开始各奔西东，都散去了。金灯剑客告别连云山通天观，急冲冲赶回东海小蓬莱。他们的事情咱先撂下。再说封上人雪珠莲和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送走了武圣人三师弟，然后向白云剑客夏侯仁、徐良、白云瑞做了交代，告诉他们：“你们也回去吧，明年九月初一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中间有什么变化，随时听我们的信儿，你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吧。”就这么他们也散了。两位圣人回山不提，徐良、白云瑞和白云剑客夏侯仁回到南牌楼镇，老少英雄各位剑侠也正在等信儿。一看三位回来了，有白云剑客夏侯仁做了传达，大伙儿一听，哟，真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哦，就这么结束了，可也好，这样结束免去许许多多的麻烦。另外大伙儿听说明年九月初一都赶奔东海小蓬莱，肯定那个会的规模要超过现在的龙虎风云会啊。在座的人都是来帮忙的居多，一看会不开了，所以各奔西东，也陆续离去。白云剑客夏侯仁带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回转四川峨眉山。那么别人走了咱都不说，最后剩下龙云凤。龙云凤拉着徐良的手：“良子，我可要告辞了啊，你要好自为之。我教给你那几手你可要接茬的练，你记住，罗霄这小兔崽子就是你的劲敌。”
1: 老人家放心，弟子心里头有数。
0: 好嘞，我希望你的能耐一年高过一年。我这人呢好动不好静，也许到开封府去找你。
1: 啊，欢迎欢迎。
0: 龙云凤是最后告辞的。
1: 老少英雄一瞅，各位剑侠纷纷离去，大家列队回开封府。路上无话呀，单说这一天进了封丘门，来到道座南衙，房叔安晃着大脑袋，又回来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每次回来心里都挺高兴。大伙说是啊是啊。到了开封府，梳洗已毕，都去办办自己的私事。第二天一早面见青天大人包拯，纷纷来报道。那么这些人都是三侠五义小七节小五义的人，都有官职在身，属于开封府的人呢，回来能不报道吗？包大人一看他们回来了，非常

0: 高兴。当天晚间举行便宴款待众人，饭后把蒋平、白云坠、徐良、房叔安给留下了，要进行询问，问了问龙虎风云会的情况，大家做了详细的说明。包大人听完了是感慨万千呐、好啊好啊，若非是两位圣人及时赶到，还不定出什么麻烦。大家点头。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向你还有件事情向您禀报。说吧，什么事儿？相爷，我这次在龙虎风云会上遇上我亲兄弟房叔平了。
1: 哦，
0: 你还有亲兄弟？对了，哎呀，家里的事情我也不敢向相爷说，这次是意外的收获呀，没想到我们哥俩重逢。那么叔平现在何处？跟我们一块儿回来的，没您的话不敢进来。
1: 哎，你不说本相怎么知道？快请他进来。
0: 时间不大，方叔平进了屋了。相爷一看好像没乐了，一瞅这位也是个大脑袋，这回好，开封府又多了个大脑袋。相爷欠了欠身，方叔平跪倒施礼，参见恩相。
1: 起来，平身免礼。
0: 你叫方叔平，正是。方才你哥哥向我介绍了，难得你弟兄分散多年，今日相聚，真是可喜可贺呀。另外呢，叔安也跟我讲了，你想在开封府谋个差事，我看这个事儿好办，不必着急，过几日本阁就给你安排，多谢相爷提携。就这么的，大家回到开封。哎，没过几天是喜信传来。什么喜信儿？八王千岁赵德芳请客，听说徐良、白云瑞等人回来了，他非常高兴，以私人的身份请客。开封府的人，包括包的人，也不能缺席，就在安庆宫是盛排宴宴。大家跟八王非常熟，知道这老头特好，在他面前也不拘谨，因此大厅之中是笑语欢声啊。房叔安又把兄弟房叔平叫过来参王拜驾。八王千岁一听，什么？房叔安还有个兄弟，格外看重啊。哎呀，他一看着房叔平，突然想起一件心事。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22度到29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当人工智能遇见 OPC 社区，当数字伙伴打破团队门槛，当算力工具解锁清创时代，一场人人可入，通常翻译成一人公司，它指的是由一个自然人独立设立和运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特指个人或微小型创业团队借助 AI 工具实现独立运营与规模化交付的超级个体创业模式。做 AI 创作工位，专门用于 AI 技术实训的多媒体教室格外亮眼。该社区基于 AI 时代年轻人创业需求，依托人工智能、普惠算力、全链条创业服务等多元要素，以 AI 漫聚、微短聚、人工智能创业平台，致力打造 OPC 全生命周期创业孵化高地。零小创 OPC 社区由云耕九州锦州文旅科技有限公司运营。谈及零小创与普通创业孵化器的核心区别，社区负责人就想彻底告别这种二房东模式，除了为创业者提供 AI 领域创业必备的硬件设施外，还将为他们持续对接稳定订单与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徐一鸣表示，临河区委区政府全力筑巢引凤 IP 矩阵和数字文旅人才聚集地，通过内容创作、场景落地、产业联动的完整生态，带动整个辽西地区数字文旅产业升级。目前零小创 OPC 社区已完成基础空间建设与配套政策落地， OPC 企业构筑特色鲜明、资源互通的 AI 创业产业生态圈。全媒体记者史云飞、王玲报道。入汛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支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都会逐项细致排查，认真检查雨刮器运转、车辆电路线缆、制动系统、轮胎状态等关键部位，确保车辆性能完好，无故障隐患，坚决杜

0: 绝车辆带病上路。场站工作人员也全员在岗，抓紧晴雨间隙加固防汛沙带，疏通场站排水管道，对配电室、停车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雨天行车安全短板，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与此同时，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全市各条公交线路的运行状态、路面路况，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值守，不间断监测道路积水、车流拥堵情况。发现路况异常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过车载广播、调度系统提醒在岗驾驶员，精准动态管控。每逢降雨天气，调度人员实时跟进各积水点位路况，一旦发现路段积水超标，立刻通知对应线路驾驶员绕行，严禁车辆冒险涉水通行。同时持续播报安全行车提示，督促驾驶员规范行车，文明停靠，避免积水溅湿路人，兼顾出行安全与服务温度。全媒体记者杨洋奔赴多地开展管网抢修作业，全力保障民生供水需求。日前，海逸半岛小区由于地下层水表突发损坏，导致片区临时停水，打乱了居民正常起居生活。接到故障反馈后，值班班组第一重点问题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持续优化供水服务，全力筑牢稳定、安全、可靠的民生供水屏障。北京时间7:11，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
0: 好的，下面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7度。今天夜间全市大雨，南风3到4，今天是有雨的一个天气啊。现在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路况上的车辆的情况还是不错，现在的车辆还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天提醒您，雨天行车是一定要注意的。同时还有一个事呢，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就是原定在明天的交广之夜呢，由于全市这个是有暴雨，是和局部大暴雨一个天气的出现，所以明天的交广之夜是推迟到了周日的时间，也就是明天的交广之夜推迟到了周日的时间，但是活动还是会照常举行，只是说错开了这个暴雨的天气，而周日呢又是一个多
2: 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已经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
4: 秀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美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我们也是看到了有朋友早上发来了消息啊，是问到交广之夜有没有变动，因为明天的一个暴雨的天气受的这个台风的影响，那么时间呢是由明天改到了后天。早安锦州正在直播，
1: 消息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发展瓶颈。2023年阜新玛瑙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洪斌离世，目前项目暂无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受评审机制、申报周期等因素影响，优秀青年匠人晋级认定受阻，非遗传承之带徒培训、青年研修、校企定向培养、

0: 累计培育玛瑙雕技能人才400多人。在资金保障方面，2022年以来，阜新市争取到各级非遗专项资金59万元，落实了传承人分级补助，有效缓解了技艺。近日，圆梦计划成果展示基地盘锦模式在盘锦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揭牌，搭建国家级耐盐碱水稻技术转化平台，推动院士科研成果与本地稻米产业深度融合，将举办全国观摩会，向外输出可复制的盘锦模式。这一项目落地，既能改良盐碱土壤，优化湿地生态，又能依靠科研赋能实现粮食增产、稻米增值，为全国盐碱地高效开发提供了盘锦，环比分别增长 5.5% 和 6.9%，同比分别下降 1.2% 和 3.2%。 在新能源方面，6月国家卫健委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在会上表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涵盖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通行疾病分类1180个病种，中成药涵盖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用药需求，有必要对现行的目录、临床、药学、政策、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分析我国近年来疾病普遍化、病种分类、国内外临床诊治指南。以上是今天的国内新闻，来关注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
1: 技术再升级，首台
0: 开始有一些多了。这是在云飞街上南宁路至南京路，在云飞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稍稍的有一些多，北京路上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稍稍的有一些多了。今天呢，还是提醒大家，下雨天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制动距离，一定不要。

0: 下的又下班雨啊，
1: 嗯，
0: 五点钟下的，很多人都被挨浇了啊。
1: 今天这个天气状态一筹也悬，
0: 而且今天不像是小雨那样，我就感觉
1: 七月十一号要有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锦绣校服的交广之夜，
0: 是，
1: 但天气因素不可为，
0: 哎，
1: 我们也没法抗拒，
0: 那怎么办呢？
1: 拿我命担保
0: 这个事儿啊，
1: 对，了解了解这个情况，
0: 是，
1: 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给每一位订票的小伙伴打电话，
0: 大家都留电话了，
1: 是。
0: 线下呢给大家打电话，或者
1: 我的体验感呢，
0: 是，
1: 对吧，尽量咱们避开这个雨水。
0: 哎，你看那个谁演唱会，就是那个萧，不是
1: 萧敬腾啊，
0: 不是萧敬腾，
1: 是呀、
0: 啊、什么叫愚蠢了，唱什么歌愚蠢了的，不是
1: 谁愚蠢了，
0: 愚哎呀
1: 谁呀，你看看大家伙能不能提示你，薛之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薛之谦，我就
1: 老三还得是你呀、啊、老三呢，
0: 你看人家咋都明白，你咋就不明白，薛之谦，对对对对对
1: 啊，欧朵朵都告诉你薛之谦，
2: 这这这
1: 我已经不在娱乐圈混很久了，
0: 愁死我了。
1: 你要是说电影界的，
0: 人家都懂了、哎、呀。
1: 咱说这方面的演艺明星，我还能了解一点。
0: 薛之谦你不到啊？
3: 我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4: 近视
0: 少了，
1: 嗯。
0: 然后我看那个挺感人的哈，
1: 那都已经好久之前的事儿了。
0: 啊，唱半道都已经唱上了，唱半道了都送给大家了。完了，
1: 后来哇哇流眼泪。
0: 啊，是。
1: 这湖那湖里头游泳去了。
0: 再游我就会游了，这回。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人说都不让去了。
0: 为啥呀？
1: 不让你去了。
0: 为，车。
1: 嗯。
0: 大伙儿也都跟家里联系说，锦州又下雨了。妈呀，昨天晚上下一宿、哦、
1: 妈天儿下呀，
0: 哎呀，锦州那个咱家
1: 怎么不是好动静的，
0: 你怎么就走了、
1: 哎、这话是我曾经送给你的呀、哎、你怎么又到我身上了呢，
0: 哎，我的爹，
1: 哎呀，
0: 山体呀，像这个道路土壤当中啊都积了很多很多的水了，这不这一个月俩月也没闲着呀，所以随时咱们要注意这个汛情的发生。
3: 批准文号锦一广2025D07107号。
5: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4: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年。
0: 游泳的话，去游泳池、游泳馆。不过现在咱游泳池也没有太多游泳池，好像。
1: 那你得分去。

0: 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
1: 战绩如何？一言
0: 难尽。
1: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0: 那就不买不行吗？因为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些国外的帅哥们比拼
1: 啊，
0: 我呢首先看不懂，我看的主要是谁比较帅，
1: 颜值，
0: 谁比较可爱啊反正他特别可爱，我觉得他真是有趣的灵魂。
1: 是，
0: 我就看那个短视频当中哈，有他的各种集锦
1: 啊，
0: 他自己呢就是比方说摔跤了马上做几个那个仰卧起坐呀，或者说那个俯卧撑啊，
1: 体格也棒，
0: 太好玩了。
1: 北京时间
2: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0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5: 九泰药业欢迎你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汇总几条事故消息，
1: 都有什么消息呢？
0: 你好 Melody， 他说到灵溪大街呢
1: Melody, 你不用唱了，
0: 有事故，
1: 灵溪大街有事故
0: 啊南向北双车道现在堵死了。
1: 哦，
0: 怪不得灵溪大街堵成那样。
1: 对，刚才大家说西桥南桥头，
0: 嗯，
1: 对，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着啊，
0: 是，各位也了解一下这几个事故点位啊。
1: 是，
0: 此刻呢8:02，现在街路上堵车的点位主要是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灵溪大街这儿，还有呢云飞大桥以及云飞街沿线，断断续续车流量比较大。
1: 是、嗯、
0: 然后其他的路段呢现
1: 放假倒是没放，但是孩子们应该不用上课了是吧？
0: 对呀，所以说家长不送的话，按理说这儿也不应该太堵车呀。
1: 这车流量还是大呗，就是它也是交通要道吧、
0: 嗯、我们来看看灵川路沿线现在车辆呢也稍微多一点。
1: 嗯，其他路段好像还可以哈。
0: 是，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
1: 是，
0: 但提醒大家啊，灵溪大街这儿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呢现在车流量排得比较长。
1: 哎，
0: 嗯，
1: 美晶晶说到了交广之夜真改成12号了吗？真改了，真改了。以前11号晚上孩子有演出就没报名，现在12号可以去了，还能报名吗？可以，可以。还有礼包不？
0: 有。
1: 真改了啊！
0: 印泽说了，灵溪大街这边事故解除了，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
1: 谢谢。
0: 好嘞，经济建设说，今天我老公开车，我右手答题了啊。
1: 来吧。
0: 那你要这么整的话，今天还真就不答题了。
1: 啊、今儿又不答题了。
0: 为啥不答题呢，宝宝们？
1: 小火车，
0: 小火车，
1: 小火车
0: 了啊！你也有功夫发一下电话和姓名。
1: 行。
0: 然后这位朋友说，本来我想为我自己的智商讨个说法。
1: 你别讨了，讨完之后更伤你啊！
0: 希望您能中奖，好不好？
1: 来，
0: 现在呢，大家把自己的电话姓名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1: 哎，
0: 我们一起呢来把数字小火车咱们共同开起来。那这里面呢，我想问一下官伟，你觉得今天想要开的这个数字？是最后一位还是中间第几位还是怎么算，然后咱不能平白无据的，对不对？
1: 倒数第一第二咱都玩过了，
0: 倒数第三位，
1: 倒数第三位朋友们、啊、
0: 是吧，倒数第三位、嗯、有加减乘除，
1: 倒数三位还加减乘除啊，
0: 啊
1: 还想别加了，再加急眼了，跟完了咱
0: 行，那咱就直开倒数第三位的电话号码，
1: 倒数第三位啊，朋友们
0: ，OK，
1: 哎，
0: 电话姓名现在发着啊，
1: 哎，
0: 哗哗就是个整，
1: 来，
0: 行不行？
1: 咱开起来，
0: 走着，
1: 像个看看这个火车开到哪儿啊？
6: 9、6、7，
1: 停。
0: 七后面的这个数字就是开出来，我们倒数电话号
1: 第三
0: 位的，
1: 倒数第三位的，
0: 看看能不能和您合上，
1: 来。
6: 九，
1: 倒数第三位电话号码是9的朋友们，
0: 99归一。